0: 服务进出口总额4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 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 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 将参加38个大项 369个小项的比赛。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 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海洋学博士连喜平和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玉子牛，聊一聊人类与海洋的历史渊源，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以及正确开发、切实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连博士，
3: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不少关于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内容，那么在您看来，我们这个标本馆它的定位是什么呢？我们标本馆呢，它的定位就是具有热带特色的海洋生物标本馆，然后我们有特色的收藏呢，就是比如说珊瑚，我们馆藏有丰富的南海的珊瑚礁啊、 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标本，比如说，造礁的是珊瑚，珊瑚礁里面生活的其他鱼类以及其他的一些礁栖生物和常见类生物等等。说到珊瑚礁，我们是如何把它们采集成为标本的？其实现在我们采集珊瑚的情况很少。
2: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因为珊瑚它是保护动物，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的是标本的数字化，去海里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调查，然后记录数量，最后呢就是让它数字化，对它进行拍照这些，但是呢我们不去采集它。您刚才说到数字化，先是把它们拍成照片，制成相关的视频资料，而且技术手段也是不断进步的吧？
3: 有啊有，但是我们V2呢仅限于就是我们已采集的标本。我们出去采样的时候还是主要是以拍照跟录视频为主，但是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呢，我们已经正在使用这些技术来。
2: 那现在咱们标本馆里边已经具有的这个标本，我们科研人员再出去的时候就是主要是拍照拍视频，是这样的一个？
3: 对，保护的保护的生物呢，基本上以拍照啊、视频这些采集方式为主。比如说，我们馆里面有2条中华白海豚的标本，都是我们出去之后，它已经死亡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拿回来把它做标本。这个是我们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它死亡了。对，我们科考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死亡了，就把它拿回来做标本。
2: 这2条白海豚都是这样的情况是吗？
3: 是近几年新进的这些海豚啊这些标本全部都是他们已经死亡了之后，就会有海鲜啊，或者说我们平时去采样的时候会把电话号码留给当地的这些渔民，如果他们发现有一些死亡的这些大型海洋生物的标本，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就
2: 过去
3: 去拿它来做标本。
2: 您说科研人员在

0: 研活动当中发现我们特别珍贵的海洋动物处于一种死亡的状态的时候，我想问问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当然肯定是确实是有一点沉重的。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比如说海龟，比如说海豚，我们希望的是大家欣赏它的时候是在海野外看到它生活的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希望它在标本馆看到这么多就是没有生命的这么多东西。但是呢采样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海草床去采样的时候看到中国后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这个环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之类的。
0: 如果我们遇到了死亡的海洋动物，我们带回来之后会对它的死因做一个分析吗？
1: 对，像那个就是说大型的这些浮世海豚这些就是做标本的时候就会探索它的死因。但是像那些我们标本馆的主要的科研任务还是在那个分类经典分类学分类鉴定这一块。
0: 我们标本馆有没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有啊，我们跟斯里兰卡有合作，我们所建立了一个斯里兰卡的台站，然后我们跟一带一路这些上面的国家，比如说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也有合作。我们跟他们合作去他们周边近海的海域去做这些海洋调查，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些海域呢物种跟我们近海的，因为它环境差异的话，它物种也稍微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也对他们的海域的物种也进行一些海洋方面的调查。
0: 我们现在已经和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项目，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计划吗？
1: 未来以后的合作计划会越来越多的。
0: 那未来还有没有计划去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呢？
1: 我们每年就是标本馆的这些分类的涉及到分类的专家什么，他们每年都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都会去一些在本领域来说就是有学习机会的一些国家都会去学习。
0: 我看到过有这样的评价，说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对于中国海洋长远的发展具有不小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1: 它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吧，比如说从主权方面来说，我们在这些海域有科研活动的话，我们就会有科研成果，那这些科研成果的发表呢就有利于我们维护主权。另外从科研方面来说，因为南海呢它是一个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它是科学家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生命起源啊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影响等等，这些是一个理想的研究的场所。那么这些研究呢对未来海洋的发展趋势呢它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那从环境保护方面来说呢，标本馆就做平时要做大量的科普工作，尤其是针对一些中小学生的一些科普工作，号召我们普通民众去保护这些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那这些科普工作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埋下在这些中小学生当中种下的种子一样的，它可以为我们国家培养一些海洋的后备人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我们海洋事务在国际上的地位等等，都有作用。
0: 我们现阶段对于南海海洋生物的研究水平在世界范围之内它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1: 处于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科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吧？
0: 对对对，
1: 科研水平这个
0: 你不用谦虚啊，
1: 这个其实不能用我们自己来说的，得到就是同行的认可。但是我们馆包括我们所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生命活力而且进步非常大的一个研究所。
0: 非常有生命活力，进步非常大，
1: 非常有活力，进步也非常迅速。 人才其实挺多的，这几年也从国外呀那些引进了大量的人。
0: 那么除了自己专项的科研之外，这个每一年的给中小学科普是不是也是你们分内的工作啊？
1: 对，科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所呢也很重视科普，然后像我们每年呢现在有8000到10000人次左右的中小学生来我们馆里面参观，我们会给他们讲解这些海洋科普知识。那每年到了这些科技活动周啊这些时候，我们也会在所里面请我们所的专家给这些参观的人来做讲座，我们自己也会亲自到学校去给他们讲解一些海洋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馆呢它面积呢比较小，8000到10000人次的话，比如说我每次来的时候一次接待50到100个
0: 最大容量，
1: 对他讲，每次来的时候必须要首先要详细的讲解，还有很多时候要做讲座，一整套下来的话它不像比如说动物园，我今天开开了就有可能有20000个人就在节假日的时候就过去参观，我们那个数字呢是就说一点一点这样的累积起来的。
0: 可以说咱们这个标本馆也算是一馆多能了，一方面它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同时呢它对于社会来说又是一个科普的平台。
1: 是
0: 那它是每天都开放吗？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预约开放，比如说打电话，有学校打电话要来参观，我们约定时间就来参观。星期六的话就是我们每个月会设立一个开放日，然后那一天的话就馆里面就开放，就是普通民众都可以进来参观。
0: 那现在我们这个接受预约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孩的爸爸，那我这个小孩我想对他进行一次科普的教育，可能我想预约带我的孩子来看，只是一个家庭，我们接待吗？
1: 接待，那我就建议他就是星期六开放日的时候就可以来。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就是比如说学校一个团体50到100个人这样子就团体来参观，参观的时候呢就会在事先跟学校沟通好，如果学校有要求他就会说我们想要了解哪些门类，我们想要了解哪些海洋生物学的知识，就会有针对性的对他想要科普的东西进行一个讲解，
0: 配备相关的老师给同学们讲解。
1: 对，我们有讲解员就是我们标本馆的老师，然后有科普志愿者就是我们所的研究生。
0: 这些参观者的反馈是什么？
1: 我们这样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标本馆它可能不像别的那些小孩们玩的那些地方，他会觉得就是很有趣啊，或者说是形式很多样，但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它主要的优势优点是在于我们给观众传达的这些海洋科普知识呢它一定是最科学的最准确的最前沿的东西。像中小学生他要来学，他带着问题过来，他想要学习的话他会有很大的收获。
0: 未来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1: 我们标本馆呢主要就是立足就是南海，馆藏的这些标本呢为热带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提供相关的支撑，希望我们馆呢就是成为一个就是首先在馆藏方面越来越丰富，资源方面越来越丰富的，在就是说本区域内就是成为一个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科普方面都是一个大型的能够提供多种服务的一个综合性的馆。
0: 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玉子牛。子牛老师，通过上一期的节目讲述，我们对于砗磲

0: 这样的一个海洋生物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说砗磲是海洋的珍宝呢？
1: 嗯，它这个实际上这个具体的人类开始利用的时间的这个很难定义，因为这个是也是人们在海边上的人们以前的人们呢，慢慢发现，因为它在岛礁上可以发现很多鱼啊虾，也能发现这个砗磲。以前的生活当中，人们主要是靠捕食这些自然生物来维持生存。那么在人类学会这个种田或者是养大型牲畜以前呢，都是靠自然界来获取这个食物来源。那么这个砗磲呢，碰巧它有多种功能。首先，它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在南海周边这些国，包括我们国家的海南省，以前传统上都有食用砗磲这习惯，就是也是以前传下来的。再一个呢，砗磲壳又巨大又厚，那么可以做一些日用生活用品，像一些是大的可以甚至做小孩的澡盆，一般的可以做洗手盆，那是甚至灯罩等各种各样用途，甚至建房子。所以呢，它又能吃又能用，而且还有观赏性，所以它这个就被人们呢消耗的比较多，这样呢就使得它现在这个资源量越来越少。
0: 关于砗磲的颜色，有一种认知认为砗磲是白色的，这样的认知是不是准确的？
1: 它实际上这样，它砗磲呢，它外表除了附了一些脏物之外，它的壳的本质是白色的，它是碳酸钙的这个晶体。纹石结构，那么呢，它的颜色呢是有大部分是大比例的这个砗磲壳是白色的，但是呢，它有少部分的带有一定颜色，那是因为它那贝壳这个形成的过程中掺进去一些特殊的金属元素，它会除了白的之外，有带另外的颜色，就是黄色、金黄色、橙色，还有少量的红色。和紫色，这就是因为它参与了不同的金属元素所致。那么这些，如果从前面说了，我们这个玉化的砗磲壳，它可以是一种有机宝石，可以做工艺品。那么有颜色的，当然可能就更具有价值了。
0: 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您提及了一幅世界名画，就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画里边的海神是站在了一个巨型的贝壳上面，这个贝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砗磲，对不对？
1: 应该是砗磲，因为在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有那么大的贝壳，因为除了砗磲没有别的的贝类再有这么大的壳了，所以应该是这个砗磲的贝壳。
0: 是不是所有的砗磲种类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有存在呢？
1: 它是这样，这砗磲的分布区是太平洋的西岸，然后包括南中国海，移植到印度洋的非洲的东岸，包括那些红海、埃及红海那些地方都有，这些地方的热带海域都有。这是长期进化形成的一个结果，它适合于在这个热带的海域，温度相对比较高，水质比较干净的地方，这个海里生存。
0: 就像您在文章里边提到的，就是砗磲这样的一个海洋生物，它确实也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很重的一笔。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它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呢？
1: 是的，这个砗磲就是跟人们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像文化生活里头，它是佛教七宝，它跟金银、琉璃、玛瑙、珊瑚、琥珀、珍珠并成为这个佛教七宝，所以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么这个砗磲的就在文化上面的应用就比较多。在经济方面，那么它是刚才也说了，它可以食用，又可以做观赏，还可以做工艺品，所以跟经济生活有密切相关。所以它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它这个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呢消失的也比较多，数量消失比较多。
0: 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人类的破坏行为导致的？
1: 对，现在的砗磲数量逐渐减少，而且就减少比较快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活动的干预，人类的去盗采。那么实际上如果人类不进行

0: 干预不去破坏它，那么它自然恢复起来实际上是很快的，因为它是有共生跟虫王藻共生，所以它你不去破坏它，那么它会繁育长得很多，因为它又不对别的生物造成危害，所以它会应该会人类不干预，它就不去破坏它，它会生物就会恢复得很好。
1: 我们大约从什么时候发现砗磲被毁坏的程度需要人类进行干预，对它实施具体的保护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十年人们发现这个砗磲数量是逐年是降低的，而且但在过去十来年，在我们国家发现这个资源，就是这个资源突然一下子降得越来越快，就是破坏的越来越严重，所以
0: 地方政府和国家都就是加大了保护力度，所以在海南省现在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这个砗磲交易，包括工艺品啊、贝壳啊、活的砗磲的交易。
1: 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我想请您为我们讲一讲人工修复砗磲这项工作的难度到底有多大，有哪些难点？
0: 难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工繁育， 还就进行放流增殖，这个我们已经做了5、6年了，已经开始了。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全方位、全面的大规模的做呢，那么就要更多的投入。那从技术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就是人们的这个意识，因为前面也提到了， 如果大家都不去买卖，那就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那么如果不去交易买卖，那么这个资源的破坏就不会那么大。所以呢，就说如果人们提高人们的意识，大家都去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特别是保护这种珊瑚礁的砗磲，那么让它自己繁衍起来，再加上我们人为的繁育放流增殖，那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那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都解决了，
1: 那么这个我们恢复资源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根据您的讲述，目前最重要的是唤醒公众保护砗磲的意识。
0: 对，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不用去杀死，或者说就把它弄掉，这些行为破坏行为。
1: 您对于砗磲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您心中未来的这个目标是怎样的？
0: 我就希望我们将来这个，因为这个珊瑚南海的珊瑚礁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那么砗磲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项目啊和其他同行啊和科研人员的共和人们的共同努力，把南海这些珊瑚岛礁的砗磲数量大大的增加起来，数量丰富起来。这样呢，它就一个是加强了这个 珊瑚礁生态系的功能，那恢复了良好的生态，那么对渔业生物的恢复，这样恢复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砗磲它是一种，也是一种观赏生物。那么实际上我们保人类保护的时候，还可以适当利用它，比如说像我们就可以在南海一些岛礁可以放流了足够多的砗磲之后，我们可以进行搞这样的生态旅游，就是通过浮潜或者深潜潜水，能够去观赏这个 水底下的这个五颜六色漂亮的这个砗磲，那么既提高了这样的做呢，既提高了人们这个保护砗磲的意识，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样就是更好了。所以我希望将来南海的这个珊瑚岛礁，我们一下水去潜水或者浮潜，就能看到不光看到漂亮的珊瑚，也能看到五彩斑斓的很多的这样的砗磲。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门边又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是彭嘴儿，手里拎着一串纸钱，朝里探着头，一对大眼不住地转动，打量着屋里的人。彭嘴儿望着康游说：“
3: 二郎节哀，往后你家嫂子和侄子全都只靠你了。”
2: 康游低声说：“
3: 多谢彭二哥。”
2: 彭嘴儿又转向桌上的灵牌，叉手躬身拜了3拜，嘴里大声说：“
3: 康大郎，你我邻居一场，叨扰你不少，今天来拜送你，唯愿你在九泉之下安安心心，多寻些古玩字画。”
2: 言罢，他将钱纸在蜡烛上点燃，放到桌边地上的铁盆里，等纸燃尽后才转身道别。等彭嘴儿离开，莫尔才问武俏：“
3: 康大哥妻儿在哪里？”
2: 武俏有些愤愤不情愿，低着眼并不答言。康游望着他，眼中混杂着悔忧急切。武祥在一旁大声喝问道：“
4: 你把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2: 武俏这才低声说：“
3: 他们现在五丈河船屋，我托了老吴照看他们。”
2: 莫尔知道武俏只是要逼迫康游去船上杀人取物，并不会伤害春熙母子，应该平安无事，便问道：“
3: 那香袋里的耳朵和珠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武祥叹了口气说：“
4: 哎，这事啊要怨我。老三，那封信在你那里吗？”
2: 武俏从怀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莫尔，莫尔接过细看，见上面字迹笨拙歪斜：“三月初十未时，应天府码头梅家客船杀左中小客舱内紫衣客人，割其双耳，另有宝珠一颗，以为凭证。清明午时，东水门护龙桥藏于花百里蓝锦香袋交货，否则皆如明州高丽使者图书因事。”莫尔一看到应天府梅家客船，心里大惊，忙抬头问道：“
3: 这梅家客船是不是那船帆上绣着一大朵梅花？”
2: 康游在一旁点了点头。莫尔愈发的震惊，心头狂跳，
3: 这案子竟和哥哥所查的清明梅船消失案有关联。
2: 他忙又问康游：“
3: 剑子郎凡是你杀的？”
2: 康游摇了摇头说：“
3: 那事我也听说了，和我无关。”
2: 莫尔再看纸上写的是紫衣客人，而郎凡死时所穿的是石青色梅纹缎袍，何况他的尸首并不在梅船上，而在新客船上发现。不过尽管如此，莫尔仍有些疑心。康游似乎看出，陈生说道，
4: 我上那船时生死已在度外，若人是我杀的，自会承当。
2: 莫尔见他神情坚定，应该并非虚言，又问道，
4: 那你杀了那紫衣客人吗？我答应了人替他守住秘密，过一阵那人自己会去找你们。
5: 什么人？
4: 抱歉，我不能说。
2: 莫尔只得作罢，又低头仔细读那信，读后抬头问武祥，
5: 你们也是被人胁迫吗？明州高丽使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武祥神情顿时暗喻下来，
4: 我一生本分守法，只有这件事终身愧憾呢。
2: 武翘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赵默尔识破了，他暗暗后悔，赵默尔其实并没有证据，若早些告诉哥哥武祥，哥哥就不会当着赵默尔的面质问，至少还能拖延一阵子，如今白忙一场，那东西却仍不知下落。他们三兄弟父母很早辞世，大哥武祥年长几岁，

当时刚刚中了进士，由于要奔丧守服三年，不能出仕，也没有俸禄，未办丧事，只得点卖了家里那点田产。三年孝守下来，家中储蓄消耗一空，还向亲族借了不少债。等出了服，大哥武祥才娶了大嫂朱氏，娶亲又欠了笔债，幸而很快被任命为明州主簿，他便携带妻子和两个弟弟全家一起赴任。武孝那时才十一二岁，他自幼禀赋不足，体质极虚弱，大哥武祥每月不足十贯的月俸，至少要拿一半给他治病。二哥武敖读不进书，去跟武师学弓马又得不少花费，此外还得还债，因此家境十分的窘迫。那时朝廷在明州设立高丽使馆，高丽使者往返都经由明州，高丽可慕大宋的书籍，每次派遣使者都极力请求图书，但朝廷为防国家机密泄露，颁布禁令，除佛经、医药等书籍外，严禁其他图书流出国内。十一年前，武祥随着明州知府去了阅兵馆，陪同朝廷接送官办，设宴款待高丽使者。酒宴中，武祥去后院解手，一位高丽使者也跟了出来，进了茅厕。那使者从怀中取出两块金条，偷偷地递给了武祥，低声央求武祥私赠一些书籍。武祥先惊了一跳，忙连声拒绝，但禁不住那使者苦苦地哀求。再看到那两块金条，恐怕有二十两，少说也值三百贯。他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壮着胆子答应了。那使者想求《太平御览》，这部书是当年太宗皇帝命文臣学士编撰的类书，全书有一千卷，促集了五代以前近两千部典籍，可谓中华典籍集大成。高丽曾屡次向朝廷求购，都被拒绝。武祥忙说，这部书我断不敢给你，再说它有一千卷之多，怎么能瞒得过人眼呢？那使者说，我也不敢如此贪心，我听闻《太平御览》共分五十五门，前三门是天部、时序部和地部，都无关时政，也并非贵国机密，我只要这三部。武祥犹豫良久才问道，那我怎么交给你呢？哦，我们后日启程回国，届时知府照例会去行记厅送行，吴主簿你也会陪着前往吧，你将书藏在两个酒坛中，就说是饯行之酒，当众送给我。那任何货物都要严查，我怎么能躲得过呢？用油布将书秘密地包裹起来，塞进坛子里，再浇融蜡水浇在书上，等蜡封好之后，舀些酒将坛子注满，只是酒要选浑浊的，我平白无故送酒会让人生疑的。这个你放心，等一下回到宴席，我会送给各位一些礼品，后天你就说是回赠。武祥听他已经谋划周密，应该不会被察觉，便接过那两块金条藏在了衣袋里，先匆匆出去了。那使者随后也返回宴席，谈笑一阵后，他果然让随从拿来一些礼物，高丽人参、折扇、笔、墨、白纸等，分赠给席上诸人，武祥也得了一副笔墨。宴罢后，武祥忙去书肆买到了《太平御览》前三部，共五十多卷，照着高丽使者所言，买了两只大酒坛，把书封藏在酒坛之中。第三天早上，他让二弟武敖挑着两只酒坛一起到了行记厅。行记亭立在海岸边，是为迎送高丽使者而设。到那里时，接送官办明州知府正在亭中和高丽使者攀谈，石桌上堆放着一些锦帛瓷器，应该是知府回赠给高丽使者的礼物。武祥强压住慌惧，走到亭中，向那高丽使者说，前日承蒙国信使惠赐家里，武祥无以为报，特去选了两坛明州老酒，聊供途中消渴解闷。那高丽使者笑着说，以蒙管办和知府大人馈赠，吴主簿又如此多礼，实在愧不敢当啊。他谦让了两句，随即

0: 冰得腿都险些抽筋，见谭子顺利上了船，才偷偷地擦掉额上渗出的汗。那20两金子，一半还了外债，一半用来找名医给武翘调养身体。几年下来，武翘的身子渐渐好转，武祥也被调任到了汴梁做了京官。虽然职位不高，但武敖从了军，武翘又考入了太学，一家人虽不富庶，却也清闲安乐。至于帮高丽使者私购图书的事，并没有人知晓。武祥兄弟起先还有些后怕，渐渐的也就忘了。谁知道寒食前，武翘清早去后面厨房时，发现地上有一封信，打开一看，顿时惊呆。这匿名送信之人竟然知道哥哥武祥11年前的那桩密事，并以此为要挟让他去杀人越货。他忙拿进去给哥哥看，武祥看后也吓了一跳，兄弟两个猜了很久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难道那高丽使者除了武祥也买通了其他人？那人因此才知道这隐情吗？他既然知道那桩事，为何当年不揭破？时隔11年，他竟然还能记得，并且用来要挟，此人用心之阴深，实在是令人可怖。俩兄弟懊恼了一整天，晚上武祥才定了心，说私送图书给高丽使者固然是叛国重罪，但毕竟那些书并没有国家军政机密，并未造成什么祸害，而杀人越货的事则万万不能去做，再不能错上加错。那人要揭发就让他去揭发，这事原本就违了国法，这些年偶尔想起，心底始终难安。该受的责罚若逃不过就坦然受之，至少能得个心安。武翘听了不好再说什么，但兄长这么多年的抚育之恩都没有回报，怎么能够坐视不顾呢？他正在烦闷，二嫂偷偷地将他唤到外面，跟他商议计策，说这事可以设法让康游去做。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二哥武敖死后半年，一个名叫黄四的人偷偷来到武家，他是康游和武敖手下的军士。当年在那场恶战中，他虽丢了半条腿，却侥幸活了下来。他说自己当时亲眼看见康游举起刀刺向了武敖。康武两家多年邻居，康游和武敖更是彼此投合。武家人听了黄四这话，都不大相信。大哥武祥更是恼怒起来，大声怒喝着将黄四逐走了，只有二嫂柳氏记在心里。不久，康游因立了军功，被转了文职，回到了京城。柳氏试探了几次，发觉只要提到武敖，康游始终有些不安，因此他愈发信了黄四的话。武翘先还半信半疑，听二嫂这么说，也就全然相信了，将胁迫杀人这件事转嫁给康游，既能避祸又能报仇，正是天赐良机。而且柳氏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设法绑架春熙母子，胁迫康乾，康游自然会替他哥哥去做这事。难处在于如何绑架而能不被察觉呢？柳氏和春熙一向亲密，无话不说，知道康乾和春熙近来不和，康乾似乎疑心春熙和康游之间有苟且之事。武翘想起太学一位同学说起自家叔父有2件古玩要卖，而康乾又热衷收购古董，又没有什么余钱，便想到了那个用母子牛换古玩的主意。他撮合同学叔父汪员外与康乾交易，便先暗中告诫汪员外不要轻易降价，起先商谈时约在自己家中，他有意将母牛子牛的牛字省掉，简称为母和子。汪员外和康乾也随着他这样说起来， 谈了三次之后，他才让两人到康前殿中商谈，有意让春熙听见。而后柳氏偷偷向春熙透露，那人并不是来

0: 来谈股东商议，似乎是商谈买妾的事。春熙听了害怕起来，柳氏又趁势极力渲染，春熙不由得信了。柳氏便说让他暂躲几天，让武祥去劝劝康乾，等劝好后春熙再回来。春熙想躲回娘家，但他父母年初已经回家乡去了，只剩个族兄，平日就不和。柳氏便说躲到康乾寻不到的地方，康乾才会着急悔恨。武家有个老友姓吴，在五丈河船坞监管官府船只，那里有许多闲船，躲到那里最稳便。于是武翘写好匿名信，又预先租好了一只小船。柳氏和春熙约好寒食前一天清晨，春熙假意要去烧香，早上洗澡时偷偷带着洞儿从后门出去上了小船，武翘则把密信丢在了门内，用细线绳从外面撵上康乾家的后门，造迷阵拖延康乾。完事后，柳氏再到前门去假意换春熙。为避开嫌疑，武翘选中了在虹桥口水饮摊的盲妇人尹氏，花钱托他接货。原以为万无一失，谁知道二哥武敖的仇没能报成，反倒害得康乾抑郁醉死，取来的东西又中途丢失，至今不知去向。武翘引着墨儿、武祥、康游去接春熙母子。墨儿听武祥讲述了原委，原来武家兄弟也并不清楚煤船的来历，不知道什么人在幕后胁迫，为何要去杀船上的紫衣客，更不知道郎凡为何而死。不过至少找到了春熙母子的下落。自从接手这案子以来，他这才稍有些收获与欣慰。五丈河船坞离小横桥不远，在五丈河边人工开出一大片湖湾，用来停泊官府用船。湾口架着一座高大水门，两扇木栏门紧关着，船间住在水门边的几间房舍中。武翘走在前面，来到那排房舍头一间，门开着，武翘唤道：吴大哥。一位五十来岁身穿工服的矮瘦男子迎了出来，神色有些异常。
1: 武兄弟，我正要找人去唤你。
2: 哦，吴大哥，出什么事了？
1: 哎呀，那对母子不见了。
2: 什么？
0: 武祥听到忙几步走到近前，急急地问道：
1: 老吴，怎么回事？
0: 老吴苦着脸说：
1: 这几天每到饭时，他母子啊都是下船到这里来吃的，可今天上午啊，我那婚家煮好了饭，等了半天不见他们来，就去换，却不见他们母子了。我在船坞里找遍了也没找到。
0: 武翘说：
2: 我昨晚来，他们还在这里啊。
0: 老吴说：
1: 你走后啊，我们吃过晚饭，他们娘俩还在这里坐了一阵，说了会儿话，才回到船上去了。晚上我睡之前见船上灯啊还亮着呢。
0: 墨儿在一边听了，心顿时又沉暗下来，再看身边的康游更是满脸忧急。武翘又问：
2: 那他们母子能到哪里去呢？
0: 老吴说：
1: 恐怕是逃了。
0: 武翘说：
2: 他们没有逃的理由啊。
1: 你们随我来。
0: 老吴引着四人进了屋，那屋子有道后门通往船屋里边，一大片水湾中泊着几十只船，大大小小纵横排列着。他们走到一只中型游船前，船身横着，一条木板斜搭在船前的烧板上。老吴指着那只船说：
1: 他们母子就住在这条船上。
0: 墨儿透过一扇半掩的窗户朝里望去，里面有张宽大的床榻，上面被褥铺叠得非常整齐，旁边小桌上一只水瓶，一只茶盏，盏里还有一些残茶。
1: 我估计他们母子啊是从那里逃走的。
0: 老吴边走边指着前边那堵围墙：
1: 船坞里除了船并没有什么贵重物件，不需要防盗，除了我也没有其他看守的人，只起了这道矮墙。不过上卧来查时发现了这些印子，原先并没有。
0: 来到那堵墙下，墨儿顺着老吴所指望去，见那墙最多只有八九尺高，从墙头到墙根有些印记，似乎是脚蹬踏出来的，
2: 再看墙头有粗绳勒的深痕，这些痕迹显然是新留的。莫尔仔细看过后才说，
1: 应该是墙外有人接应抛进绳子，康大嫂攀着这绳子爬出去的。
2: 武俏说，
1: 康大嫂来这里并没有外人知道啊，怎么可能有人接应呢？这个暂时还不知道，不过要想偷偷出去必定是如此。
2: 冬儿只有四五岁的，怎么能爬上去呢？武俏又问，
1: 哦，你看这里。
2: 莫尔指着墙上绳印两边的两小处印记说，
1: 这墙不高，冬儿应该是被他母亲举着，离墙顶只有两三尺，而后抓着绳子就能爬上去。这两边的两小印子应该是冬儿蹬出来的，墙外有人，冬儿跳下去就能接住了。
2: 康游在一旁低声说，
3: 冬儿爱跑跳，这个做得到，但我家嫂嫂为何要逃走呢？
2: 莫尔强压住沮丧，转身问老吴，
1: 吴大哥，这几天有没有其他人来看过他们母子？
4: 没有啊，这里只有我和婚家两个人，寒食清明用过一些船，不过我都事先让他们母子藏好，来取船的人划了船就走了，并没有人见到他们母子啊。
2: 莫尔又问，
1: 昨晚吃饭时他们母子有没有异常啊？
4: 也没发觉。吃过饭，康家大嫂和我那婚家一起收拾刷碗啊，洗锅，两人又说了一阵子，天黑下来以后才回到船上去的。冬儿啊，就在后边玩耍，也和前几天一样啊。
2: 莫尔原以为终于找到了春熙母子下落，谁知道这对母子竟然趁夜逃走。看守船屋的老吴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再看墙上印记，春熙母子似乎是主动逃走。春熙母子为何要逃走呢？墙外接应他们的又是谁呢？难道春熙听到了丈夫的死讯赶回家去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不告而别偷偷逃走的道理啊。莫尔和康游及武家兄弟都心存一线期望，匆忙赶回了小横桥。然而到了一看，古董店的门从外面锁着，主人还不死心，开门进去后才确信春熙母子并没有回来。四个人面面相觑，都有些茫然失措，尤其是武俏，他虽然承认自己造出绑架春熙母子的假象，逼迫康氏兄弟上煤船杀人，但这既是为长兄武祥免祸，又是给次兄武敖报仇，因此起初他并没有多少愧疚，这时才开始悔惧起来，低着头根本不敢看其他三人。那天用船将春熙母子偷偷地送到船屋后，他怕泄露行踪，一直没有去船屋看事。昨天康乾死后，二嫂柳氏托人到太玄外舍给他送信，他才告假回来，去了趟船屋。本想将康乾死讯告知春熙，但话临要出口，想起自己和二嫂费了这许多力气，却至今未拿到密信上要挟的东西。春熙母子一旦回去，就前功尽弃，因此他忍住没有说。没想到当晚，春熙母子就逃走了。武祥瞪着弟弟武俏，恨恨地骂道，
4: 你！
2: 痛极之下竟找不到词语。康游却顾不得去埋怨责怪谁，满脸忧急，闷头蹲在地上。莫尔也沮丧之极，见他们如此躁乱，知道自己有责在身，不能也和他们一样，忙沉了沉气，细细想了想才问道，
1: 康二哥，康大嫂会不会去了娘家呢？
2: 康游摇头说，
3: 我嫂嫂的娘家家境不好，她双亲在京城营生艰难，但在登州家乡还有些地，年初就回登州去了。
1: 她在汴梁有没有其他亲近的人家？
3: 只有个族兄，似乎并不亲近，除此之外再没有了。
2: 几个人全都沉默起来。这时武祥的妻子朱氏急慌慌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张纸，几步赶到武祥身边，将纸递给了他。
5: 又是封密信，不知什么时候啊，从咱家后门缝里塞进来的。
2: 武祥慌忙看过，脸色大变，随手递给了莫尔。
6: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证实派特使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带去结束战争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增加本财年国防外交预算，支持马岛外交行动。阿根廷对涉嫌在马岛开展油气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处罚程序。国际金价走势跌宕起伏，分析指出，美国自身债务受困，多重风险共振，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正式将派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就美国派特使访问俄乌一事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他称，美方仍

0: 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不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4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基辅很危险。目前乌克兰空域仍然关闭，威特科夫原计划乘飞机前往，但现在访问计划可能有变，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的袭击。
2: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3号晚传达给乌方的，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的时候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要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0: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0: 俄有关部门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了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当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1: 好的，丽娜。俄乌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双方调整战术，互袭对方本土纵深。俄投入新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乌克兰扩大跨境无人机打击，冲突持续，短期内看不到停战的曙光。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俄调整空袭战术。俄罗斯空袭策略发生变化，从间隔数天的短时间大规模打击转为小规模的无人机持续轰炸。基辅曾连续15小时响起空袭警报。俄方意在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储备，同时打击仓库、能源、港口等基础设施，既干扰平民正常生活，也影响乌克兰经济运转。分析认为，秋冬季节即将来临，乌克兰处境会更加艰难，能否维持稳定的物流供应体系，保障前线补给和民生运转，将成为乌克兰生存的关键。我们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俄新式无人机带来新挑战。俄罗斯近期在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大规模使用新式喷气式无人机，在速度、载荷、飞行距离上相比旧型无人机大幅提升，拦截难度也是显著增加。乌克兰主要依靠战机、地空导弹实施拦截，此类装备成本高，库存有限。乌方承认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率有所下降，防空系统面临压力。乌方正加紧测试新型拦截装备，以应对俄罗斯后续的无人机攻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空袭进入更致命的新阶段。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加强对俄罗斯机场的打击。八月份，大量乌无人机闯入俄开放领空，造成莫斯科、圣彼得堡周边多个机场临时关闭，给俄民航安全带来威胁。报道指出，俄乌空中对抗步入新阶段，战火破坏范围不断扩大，平民伤亡增多。冬季临近，俄方将战略重心转向破坏乌克兰供电供暖体系，让城市陷入黑暗和寒冷。乌克兰则瞄准俄军工设施、关键产业。不过，双方都没有到崩溃的临界点，结束战争的曙光尚未显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快构建多层防空堡垒。俄乌无人机导弹互相袭击，战火蔓延，双方本土纵深。俄总统普京强调，应对袭击的核心是强化防空。俄正在打造近中远相结合的多层防空网络，拓展雷达监视范围，同时升级老旧高射炮，研发新型自动化防空装备，配套低成本拦截弹药。俄方加大资金与政策扶持，扩大防空武器产能，确保国土与关键战略设施的安全。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0: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2: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二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媒体二号爆料说，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美伊战事，这意味着他在美伊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
0: 当地时间9月1号的晚上，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3: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4: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ه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یص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کنار رهبرمون وایستادیم.
3: 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0: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的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了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了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已经消灭了盘踞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下设施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另一方面，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以军已经控制了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行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呢，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另一边呢，则是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说美伊之间只是军事冲突，因为这对美国来讲呢是小事一桩。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的这一威胁？美国频繁的释放看似相互矛盾的信号，又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我想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释放截然相反的信号了。从今年的美以伊冲突开始呢，到现在，美方其实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特朗普一面是警告说可能会打击高山的地下核设施，但是另一面呢，他又把这个冲突淡化成所谓的小事一桩。那看起来他的表态是自相矛盾的。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呢，他是说他有意的去保持某种战术的模糊。那这样
5: 做呢，我想是有几个目的，一个是给自己更多的台阶来下，因为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是陷入到僵局当中，那美方呢希望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行动空间，那这样一来，接下来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有一套说辞。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正在进行心理战，那公开点名搞山呢，并且声称美国是掌握关键人员的动向的，目的呢就是要向伊朗的决策层施加一种心理威慑，迫使他们呢在比如核研发呀或者是其他的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呢我们看维持随时可能动手的这种高压姿态，但是呢他又不划定明确的全面开战的红线和时间，还总是放话说自己不想打大仗，那这种矛盾的表态呀，我想也是意在向伊朗表明呢他是难以预判美方的行动规模和时机的。那这样一来，德黑兰呢就被迫要时刻保持防御的状态，那他就不得不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经济的成本，那么对伊朗来说它是一种消耗，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引起伊朗士兵的疲劳，进而呢美国希望由此来削弱革命卫队的反击决心。
0: 另外据韩媒报道呢，应美国的要求，韩国政府呢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那么韩国此前的态度是，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那么您认为韩国为什么在此时有了态度上的转变？
5: 其实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直在要求他的盟友出钱出力，但是此前呢，无论是日本、韩国啦，还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东盟友，大部分呢是采取观望的政策，并不愿意为美国开启的冲突去承担成本或者是风险。但是最近呢，随着美国跟伊朗的冲突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这个僵局呢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打破的，演变为了一场长期拉锯，那美国呢就更加的希望他的盟友能够充当更多的角色，所以他不断的对盟友呢施压，比如说他此前曾经公开的抱怨首尔，说呢韩国拒绝在美伊行动当中予以协助，甚至是一度把联合军演调整跟这个事挂钩了。那在这个背景下，韩国就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动作向华盛顿呢交出某种投名状，来防止美韩的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还有一点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也承担着韩国大多数的原油进口的运输，那么海峡封锁或者是船只遇袭呢，也会冲击到韩国的国内经济。所以韩国呢就试图向他的国内民众表明，那参与护航也是旨在保护本国的商船和航运安全，由此呢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不过韩国他这个并没有打算直接的投入高烈度的作战力量，而是倾向于一些非一线的交火行动，那么也表明啊，他试图是在回应美方的要求和降低呢自己的风险之间找一种平衡。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上，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与阿方谈判。阿根廷总统府四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阿根廷政府重申不会放弃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离不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撑腰，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阿根廷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执政压力。但阿方短期内仍缺乏有效手段改变马岛的现状。
6: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日前的表态超越其以往通过穷尽一切外交手段使马岛回归阿根廷的立场。这一变化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有媒体指出，目前阿经济复苏乏力，失业情况加剧，民众深陷债务困境，直接拉低米莱的支持率。阿根廷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而目前阿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这对寻求连任的米莱十分不利。此外，米莱在明年选举

0: 中可能受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挑战，而比利亚鲁埃尔将马岛作为其竞选核心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马岛牌历来是阿根廷领导人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策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被认为是促使米莱转向强硬姿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英阿马岛主权之争中保持中立，同时承认英国对该群岛事实上的管辖权，但特朗普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米莱政府近期在马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阿根廷收回马岛控制权仍面临较大困难。据外媒报道，目前马岛上约有居民3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定居者后裔，并说英语。2013年，马岛曾就马岛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约99.8%的投票者支持该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属地地位。阿根廷方面指责公投非法。分析认为，短期内阿方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夺回马岛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的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2: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1: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的凸显。
3: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4: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3: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 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

0: 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 288.9 吨，同比大增 62%， 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受地缘局势变化影响，荷兰近期将大批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至伦敦，法国也完成黄金储备调整。多国央行黄金托管走向多元化，折射出各方对美国信任的下降。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德国德新社，地缘动荡推动荷兰调整黄金存放。荷兰央行表示，受地缘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的影响，过去六个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到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调整前，荷兰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在渥太华。调整后，美国、加拿大的占比均降至18.5%，伦敦占比升至32.1%。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被视作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黄金，危机状态下，荷兰可以快速动用。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后，各国对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的担忧有所上升。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欧关系晦暗不明。荷兰转移黄金的举动意味着欧洲国家今年再次减少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法国此前通过在纽约出售黄金，并在欧洲回购的方式转移了100多吨的黄金。分析认为，这反映美欧关系持续紧张，因关税、格陵兰岛、北约军费等问题摩擦不断。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了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荷兰此举同样是为规避中东冲突带来的地缘风险。我们再来看西班牙《金风暴》《先锋报》，美国金融体系信用下降。世界黄金协会称，越来越多的央行出于安全考量调整海外黄金存放，荷兰是最新行动方。荷兰称，此举出于减少地缘不确定性、分散风险、危机快速动用资产的需要。过去一年，9%的受访央行运回黄金，10%实现海外存放多元化，占比较往年上升，并且有更多央行计划跟进。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香港中评网。加速全球储备的多元化，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意味着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是全球去美元化的信号之一。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正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荷兰、法国等从美国运回黄金，短期内不会扰乱美元，但这一举动代表了全球储备逻辑的深刻转变，从重视流动性转向平衡资产主权安全。美国肆意动用金融制裁作为武器，使得各国央行重新评估托管风险，将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拍显示，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流影响较小。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地线。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到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近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的群众紧急转移至了安全的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6: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影响，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的9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3停1休。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进向好的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近年来，贵州的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爆款迭出，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到贵州凯里体验一下村 T。最早的贵州村 T 由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已经升级为了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
3: 这里是贵州村 T 的现场，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80多岁的爷爷奶奶，包括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 T 怎么玩？
4: 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 T 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
5: 会有什么要求吗？
6: 有要求的话，就是您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是需要穿传统的，
5: 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布。
6: 哦，不行，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4: 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 T 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
3: 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 T 的现场，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
7: 刚才我就10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4: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
8: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感觉怎么样啊？
9: 很慌张。
10: 有点紧张，
8: 有点紧张，你呢？
11: 太紧张了。
4: 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
12: 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很高兴。
4: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 T 台时刻。
8: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想要只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它走一次。

0: 最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淘、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暑运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持续升温。7月1号至8月31号，福建口岸经小三通往来的两岸旅客约43.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厦津小三通8月单月客流更创历史新高。国台办此前也表示，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
3: 据厦门边检总站统计，今年暑运期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5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4%。其中约43.8万人次通过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两岸，同比增长超过20%。作为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重要便捷的通道，厦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其中厦津小三通八月单月出入境旅客超过20.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8月23号单日旅客量更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今年暑期，两岸旅游、体育、文化、民俗以及商务交流持续升温，带动小三通客流增长。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大陆有关方面优化通关流程，动态调配查验力量，并从8月1号起对厦津小三通实施临时增班，进一步提升旅客通行和服务保障能力。对于今年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火热，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2: 民进党当局近日再度加码赴大陆旅游的管控，要求岛内旅行社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的时候，必须逐团确认并且填写相关的事项。对此，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质疑所谓赴陆有风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关限制也让本已低迷的岛内旅游业雪上加霜。
4: 台当局日前发函，要求岛内旅行社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
5: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6: 意识形态呀、啊。平常老百姓，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当官，怕什么？
7: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是去观光而已呀、啊。
4: 按照台观光部门的要求，旅行社不仅要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还要协助完成行前记录，填报赴陆业务统计资料，并确认投保旅行业责任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
8: 旅行社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000-10000的风险，那我干嘛？8月31号的行政命令在9月1号要马上实施，有病哦。
4: 在业者看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所谓赴陆风险，却很难阻挡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赴陆人数持续增加，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民众用脚投票。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向民众灌输去大陆很危险，但实际情况却是近年来赴大陆人数持续增加。
9: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并不会觉得说是这些规定呢会来让大家觉得去中国大陆旅行呢并不安全。因为台湾年底的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即将到来，那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一贯的用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

0: 民众觉得大陆的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
1: 岛内舆论认为，民众实际体验与民进党当局刻意营造的恐惧感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尤其在两岸旅游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持续加码管制不仅影响民众正常出行，也让旅游业者承受更大压力。
2: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1: 对于民进党当局诬称赴陆很危险，国台办近日回应称，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3: 台湾毒油案争议持续延烧，问题油品为何以含量超过20%作为下架门槛，至今仍疑点重重。国民党民代徐巧芯3号爆料称，他取得了一份台法务部门内部资料，指毒油案爆发之后，有法务高层曾与绿媒资深人士讨论案情曝光对选举的影响，更指出20%下架标准疑似最终由赖清德拍板。
4: 徐巧芯表示，相关事件发生在7月中旬，当时毒油案延烧，在野党追问真相。该名法务官员担心，一旦检方启动侦查，业者及被告律师都可能主动揭露案情，届时记录到卷宗中就会被层层查阅。若外界知晓食药管理部门负责人江志刚与涉案企业关系良好，恐导致整个行政团队陷入政治风暴。因此，该官员找到某资深媒体人，讨论如何为民进党当局降低负面影响。
5: 这个媒体人他与其说是报道，更像是在指挥，或是给予像是类似军师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我们要作为执政团队的一份子，要尽量帮忙去规避风险。好，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摆明说，一个负责去调查的这个相关的机关不是帮民众去查出真相，而是去遮丑。
6: 调查出这么扯的事哦，剪掉也很头痛啊，赶快先问绿媒啊，万一讲了影响选举怎么办。
4: 毒油案中最让各界愤慨的是，台当局未要求问题油品一律下架，而是提出了含量超20%才下架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定标准。尽管台卫福部门解释说，下架标准是所谓的专家会议决定的，但又不给出专家名单，而且事后调查发现，涉案企业负责人竟也参与了那场会议。
6: 真的有内鬼在牵线啊，董事长跑去跟绿营人士表达说，下架太多了，我们受不了啊。
7: 是不是等于是20%啊，是由业者来定，官方来背书，所谓的专家会议只是过一个场，会不会有内神通外鬼，官商勾结？
4: 然而就在这份内部资讯中，那位媒体人透露，20%的下架标准就是采纳了业者的建议，由赖清德最后决定的。徐巧芯表示，毒油案发生至今，致癌物产生原因不明，下架门槛制定过程不清不楚，但没有任何官员被起诉或下台负责。此案不能只查厂商，保护伞究竟是谁？敢查到哪个层级？呼吁法务部门及检调紧速向社会交代。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
14: 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克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克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当地时间的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0,000个工作岗位。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0,000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0,000人，约占其全球650,000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000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赛比赛开赛，在排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经过前8站的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了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第3。昨天，国内首个由央企自主研发的一段式端对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长安天枢领航在重庆发布。
3: 长安天枢领航分为4个层级，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实现全场景端到端智驾能力。目前，该系统已基于超过2000万段真人驾驶数据进行训练，累计安全行驶超15亿公里。
4: 依托海量真实的路况数据的学习，它破解了许多日常的难题，比如说像商场的地库、小区被地锁、锥桶占用的合规车位。天枢领航障碍物连贯性泊车可精准识别，用户开启关门泊车后，下车移走障碍物，车辆就可以自动的泊入。
3: 汽车厂商同步推出天枢领航安心包权益，提供事故损失、保费上涨、全损置换3项补偿。当天，首款搭载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版本的车型同步开启预售。
1: 再来关注天气。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西安。

0: 晴，24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2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阴，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6到3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5到26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4度；温哥华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转小雨，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下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2: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1: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

0: 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 ，Hello，
1: 久等了，
2: 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哦，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这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发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你看这个小杯盏，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啊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2: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2: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3: 送了200克。
1: 200克。
3: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3: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3: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3: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市政府
0: 王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潮州凤凰茶产业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宝贵的古树资源，更可贵的是潮州人在保护利用祖辈资源禀赋的同时，依然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新路径，让这一古老产业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时间临近傍晚，人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个目的地，坐落在寒江之上的广济桥。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启闭式桥梁即将启动它独特的每日开启仪式。我们的向导吴志敏出身于潮州古建世家，40多年潜心于当地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
1: 吴老师，我们身后的这座广济桥应该是潮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了。
4: 这个是潮州人跟寒江共存的一种方式。第一个桥墩是在宋乾道年间建起来，只是一个桥墩，然后连了浮桥，后来经过了一阵一阵的州官有的建4个墩，有的建1个墩，这样连起来形成了最终的明代中期形成了一个24个桥墩。但那个时候呢，已经占了河道的40%，这样一来呢，它的水流变得越发湍急，所以中间那个段近100米，按照当年的技术能建下，但是没多久也会被冲垮。所以我们潮州的先辈们就 选择一个随顺自然跟它共生。
0: 潮州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广济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结构，东西两端是坚固的石梁桥，中间以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连接，全桥总长518米。
1: 那我们现在在桥本身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古时候留下来的印记吗？
4: 有，就你看哈，嗯，这些下面偏黄色的，嗯，就是早期的桥墩。哦，你看下面有一个平面，嗯，这个是我们原来早期的桥面的。
1: 哦，以前桥面在那边，
4: 就在那边，对对。后来是我们这桥头抬高了，为了不受春天的春汛的水淹掉，所以我们抬高了，自然把这座桥也要抬高。
0: 自明中期以来的400多年时光里，18艘船念四周，不仅是广济桥的形制，更是潮州人记忆中的一道固定风景。直到1958年，为沟通韩江两岸往来的需要，18艘船被拆除，改建为坚固的钢架桥。那时的广济桥车流不息，是串联粤、闽、赣三地的重要通道。然而岁月流转，古桥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加上韩江水位上升，通航也成了问题。于是1989年，一座新的韩江大桥在下游建成，接过了沟通东西的交通重任。到了2003年，因为周围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广济桥褪去尘嚣，变成一座供人观光游览、漫步历史的步行桥。在那次修复中，吴志敏参与了图纸审阅的工作。
4: 这个是当年的修复的那个桥墩图，
1: 看到这个桥墩，觉得它的形态还是很有意思的。
4: 对对对。
1: 通常的桥梁它是面朝上游的桥墩是尖的，对吧？
4: 对对。
1: 但这为什么有的尖有的平呢？
4: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我们考虑了要前面的引水坡的那种
1: 分流，
4: 嗯，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涨潮。所以它形成了梭形的长条形的一种形状。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有一些没有？800年的古桥，它不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不同的科技、不同的思想，还有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0: 如今广济桥的朝碧夕起已经成为潮州最具特色的动态景观。当我们走上中间的浮桥，脚下的韩江水流平缓，赤目鱼成群游弋，船身随着水波轻微起伏，带给我们一种与固定桥墩完全不同的行走体验。
1: 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来到浮桥之上了。
4: 你看，它就没有那么摇晃啊，
1: 完全不晃。
4: 对，所以现在用这种刚性连接，啊，它就稳了。
1: 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船啊。
4: 嗯，
1: 这个船的话，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设计的，两头它有一个名叫梭船。
4: 梭船就两头尖，就像我们纺织的梭。
1: 嗯。
4: 它就潜水就形成了一个梭形的。
0: 黄昏时分，韩江水面浮光跃金，江两岸和两端的梁桥上聚满了人，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准备记录激动人心的时刻。
1: 现在拖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4: 对，
1: 我看他是先拿了一个绳子，把这些船头给绑在一起，
4: 要固定啊，
1: 固定一下，
4: 固定啊，对，
1: 就是靠这个绳索连接，
4: 对，
1: 然后工人上去之后，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那锯给它拆开，
4: 对，把它拆开。
0: 梭船上的桥板设计精妙，自带伸缩功能，当工作人员将连接件逐一拆除，桥板便如折扇般收拢起来。3艘梭船并作一组，由牵引船平稳地脱离桥体，最终将心只留东西桥墩处，各3艘梭船静静定位，其余都有序撤离。整个梭船开启过程虽然只持续了大约10多分钟，却是广济桥800多年来陈帘木段营造智慧的具体呈现。
4: 这座桥呢，它连接了岭东地区，包括海内外，所有的潮人，还有大部分的客家人，他的共同的一个乡愁。小时候上乡桥，我们就乡桥，也叫广济桥，爷爷会带过来，父亲带过来，就讲述以前的故事嘛，那种感觉。

0: 我们现在还历历在目，除了这些小细节之外，是我们潮州连接东兴唯一的一条通道，所以它很珍贵啊。所以大家跟广济桥的故事呢，每个人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是都跟每天的生活相关。
1: 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参观的需求，在早晚启闭的高峰时段，桥面会进行严格的人员限流。目前广济桥的门票价格是每人20元，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万人次，每天至少有7000-8000人来到广济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济楼巍然屹立，广济桥静卧江波。他们在夜色中遥相辉映，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永恒的风景。千百年来，城与桥就这样相伴相依，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柔而坚定的守护者。在潮州，有一种香气穿越700年时光，依然醇厚如初。
2: 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
1: 一只鹅如何托起一个产业的振兴？
3: 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
1: 岭南新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2: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抹香气一起去探寻卤鹅背后的手艺与滋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两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青浪，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走进被誉为鲁俄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鲁俄。当地鲁俄协会会长刘培群不仅是这项传统手艺的传承者，也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2022年，他创办了溪口鲁俄民俗体验园，将鲁俄文化与乡村旅游生动融合，让老手艺焕发出勃勃生机。
3: 灵溪镇现在被称为鲁俄之乡是为什么呢？
4: 像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包括上游下游，从鹅种到养鹅，到屠宰，到鲁鹅，到仓抓。
2: 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鲁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鲁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3: 草果是吧，
4: 八角、
3: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2: 溪口鲁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4: 对。
3: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4: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鲁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2: 伴 蒜青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5: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3: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嗯，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哈。
4: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3: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4: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3: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4: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
4: 这个是我的老师傅。
3: 您要不尝尝您徒弟的手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刚刚看到了那么复杂的制作流程，也闻到那么香的卤鹅的味道。老师，您推荐我们先尝哪个部位？
6: 这个好吃。
3: 这个吗？
7: 这个
3: 来，这个先给老师傅。
6: 不用，
4: 你这个鹅冠，你又吃一下鹅冠。
3: 我吃这个是吗？
4: 对，
3: 好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凸起的这一部位是吧？这是最好吃的。刚刚刘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鹅头是价值最高的，营养成分也是最高的。很软烂，它那个鹅冠的部分。哇，真的很好吃。
4: 卤鹅头是技术啊。如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泡法，它肯定太咸，所以我们在翻转的时候，这个鹅头我们又吊起来。
2: 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3: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4: 什么感觉？
3: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4: 对，
2: 刘培群和刘炳龙是邻居。刘培群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傅学做卤水，刘炳龙做卤鹅已经50多年，带出的徒弟遍布潮汕各大餐馆酒楼。对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4: 求起鹅肉段，
3: 就是喝酒一定要切鹅肉，
4: 对，
3: 这样搭配着吃。
4: 这个就是绝配。后面延伸到这一句话，已经超过了本身鹅肉的概念。潮州人比较热情，比较好客， 那么这个客人来了，就是巴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

0: 这个就是潮州人的精神文化。
1: 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从靠海吃海到养海兴海，看饶平人如何用现代技术耕海牧鱼。
2: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
1: 从默默无闻到小众打卡地，在西澳岛偶遇绝美夕阳。岭南星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海的暖湿气流与粤东的大陆相遇，在广东饶平的这方土地上，造就了136公里的海岸线和533平方公里的蔚蓝海域。饶平县坐落在潮州市东部，东临福建，南濒南海，素有广东东大门之称。
3: 隋文帝取潮水往复，为这片土地命名为潮州。在饶平呢，潮起潮落间，深蓝色的梦想正在生长。这里用仅占全省1/1000的海域面积，却产出了超过全省4%以上的海鲜养殖产量。千年的潮水往复正在托起起一座实实在在的海上粮仓。
1: 浙林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这里的人都以海为生。最近几年，饶平人换了一种与大海相处的方式，传统的粗放养殖慢慢退场，当地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靠海吃海，而是想着怎样养海兴海。我们拍摄时正值这里的特色鱼种花鲈的繁育时节，科研人员在鱼排上紧张地忙碌着。花鲈是典型的广盐性鱼类，既能畅游于深海，也能栖息于淡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鱼种。花鲈只在每年的秋冬时节繁殖一次，并且孵化过程必须在海水中完成。但广东海域水温较高，花鲈的产卵时间整体推迟。这一滞后，导致花鲈养殖大省的广东无法抢占早春的市场空档。所以多年来，养殖户都是从外省引进种苗，以满足本地的养殖需求。2016年底，赵博士所属的科研团队带着10多年潜心选育的青本鱼来到饶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2: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这电子芯片在里边，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这一条鱼它是哪来的？它跟上一代它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哪一对亲本生下来的？就哪一个家系？我们要去追踪。
1: 每年秋冬时节，青鱼会被提前转移到可控的室内环境，利用人工控温技术模拟自然降温过程，诱导青鱼提前进入产卵状态。这一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自然繁殖的时间限制，使得养殖户能够在最佳投放时节获得足量优质的鱼苗。关于花鲈育种的工作如今依然在继续，赵博士团队在饶平本地的两种场内建立了工作站，他们正在进行的基因编辑技术有望将花鲈新品种的选育周期从原来的14年缩短至6-7年。与此同时，这个工作站也随时为本地企业和渔民解决技术难题。
4: 他们用基因的原理来帮我们挑选，原来我们真的就是靠天吃。

0: 好材料所取代。不仅大幅提升了鱼排的抗风浪能力和使用寿命，更从源头上减少了海洋泡沫污染，让海水更清，海底更净。生态改善的成效最直观的见证者是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中华白海豚。近年来，在潮州海域，这些珍稀生灵的活跃身影频频被观测到，它们的回归是水质提升、饵料生物丰富的有力证明。
1: 丰富的水产，在这片港湾当中啊，还有一处当地人保藏的小岛，叫西澳岛。西澳岛就在我们对面，居住在两岸的居民呢，平时就是坐这样的小木船，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这种小船啊，也是随时扫码，随时就可以走了。多少钱一位啊？这个船票？
2: 一人三块。
1: 那我们
0: 西澳岛位于这里湾西南部，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五六分钟就可以轻松抵达。上岛后只需要支付每人5元钱的车费，就可以搭乘电瓶车到岛上任何地方。电瓶车的司机也都是岛上的居民。
2: 我就在养殖的。
1: 一天什么时候在海上？
2: 也早上的。
1: 早上在海上比较多，所以下午的时候闲下来了，
2: 是啊，
1: 就可以来这儿有一份额外的收入哦。
0: 西澳岛下辖3个自然村，生活着1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李姓，世代以海为生的他们，主要产业是海产养殖和浅海捕捞。
1: 书记你好。
3: 你好。
1: 哎呀，我们现在来的这片海域是不是整个西澳岛最漂亮的地方了？
3: 对，这片海域，这片沙滩就是我们西澳岛的特色。
1: 那发展旅游之后，村集体的收入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大概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呀？
3: 2年前吧，村的集体收入大概也就10万出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接近了这个50万。
0: 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从2020年前后开始系统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关注这座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的海岛。游客的到来给岛上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开启了便利店、海鲜餐厅和一些特色民宿。如今西澳岛已经成为饶平当地颇负盛名的小众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自然与宁静的游客前来探访。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
1: 你们在岛上玩了多久了？
4: 今天早上到的。
1: 哦，都玩了哪些内容？
4: 我们先吃了海鲜，在路边的大排档吃了海鲜，然后又坐了那种渔船绕着西澳岛绕了一圈，然后
5: 看到了海上牧场。
1: 是第一次过来看吗？
4: 第一次的。说实话，不单是兴奋，对我们国家的大食物观的树立其实更具象了，更体会深了。
1: 怎么说，能展开跟我们谈谈吗？
4: 你看从前嘛，我们一直想这个食物主要是粮食，对吧？粮食、生猪都是在陆地上生产的，那海洋呢就好像有一个远洋捕捞，但是不知道你看像种海田也可以收获的那么丰收，产量那么高，品种那么多，品质那么好，现在流通也方便了，我们买那么多东西通过物流就可以寄到我们家。
0: 游客购买的海产品都是岛上居民自己捕捞晾晒的，这种自捕、自晒、自销的模式，不仅让游客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海岛风味，也构成了西澳岛独特的渔村风情。我们这次来到西澳，同样也是为了一品海岛渔获的鲜美。李泽彪带我们来到岛上的一户人家，主人叫李胜地，是远近闻名的乡厨，村里家家办酒席都会找他上门做家宴。
1: 李书记说岛上的海鲜特别棒，说要带我来尝一尝，没想到是一桌这么有烟火气的家宴。感谢李大叔，感谢阿姨啊，做得太丰盛了。这几道美食都是本地的海产，对不对？
6: 对。
1: 这是梭子蟹。
6: 对。
1: 这是什么鱼？
6: 这是鲶鱼。
1: 这是大叔做的还是阿姨做的？
6: 大叔做的。
1: 来，大叔尝尝自己的手艺来。我也来尝尝。要煎吗？这个鱼
7: 不用。哇，
1: 好好吃啊，这个鱼肉简直是太新鲜了。它这个肉呢是一半一

0: 块的，里面没有什么刺儿，所以很好入口，然后有一点微微的梅子的酸香在里面。
1: 尼姆鱼在潮汕人家的餐桌上特别常见，做法也很多样。李大叔用自己腌的酸梅子去腥提鲜，焖出来的鱼肉又嫩又甜。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仅离陆地近，更拥有广阔的海洋牧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乘船出海，包览海上田园的无限风光，更能亲手体验种海田的古老智慧与新鲜乐趣。未来的西澳岛将不仅是一个单纯品尝海鲜的地方，更是一座能够沉浸式体验海洋文化、感受渔家生活的岛屿。
2: 当夕阳将金箔洒向海面，归来的渔船推开粼粼波光，我们此次潮州之行也将告一段落了。回望这座城市，它因韩愈心学而文脉绵长，也因侨胞远渡而视野开阔。它曾在漫长的时光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处事态度，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声音。潮州的故事正在这片山海之间续写着新的篇章。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

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高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 39.1%， 较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儿更足呢？这正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初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一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2: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十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3: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1: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4: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5: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种

0: 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1: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好的，感谢记者丁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继续为我们解读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贾先生你好。
4: 你好。
3: 贾相，这次意见呢是针对县域一老一小，也就是老年人、未成年人这两个群体，也提出了要补齐这个民生服务的短板。那您觉得这份意见都有哪些具体的部署，来跟我们说一说？
4: 在这个一老一小这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领会到他在这个本实的要求这方面呢是涉及到服务业态的概念的。比如文件里明确的说，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那么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这是对老了啊，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这又把小带上了。一老一小啊，实际上对于家庭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怎么样让他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啊能够符合家庭所有社会成员啊，家庭成员里面组成的整个社会成员里面大家所说的尊老爱幼的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落实的一个事情。而现在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呢，就是在社会的这个总体安排层面，通过决策层的明确要求，通过这个文件里所说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使一老一小他们可能得到的这个服务啊从社会到家庭更好的贯通。这个具体的有一个说法写入文件里啊，叫做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很多的中心城市区域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和发展。我们一般称为就是社区小区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便民的这个设施。比如说社区食堂，比如说这个日托啊，社区的养老，是可以把老人也作为像过去所说的啊孩子的这个日托一样，在社区里还有老人的日托了等等，这都是便民生活圈里边的具体内容。这样的一些城镇方面的经验呢，现在显然要向县域、向基层呢来推广。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在一些这个农村新农村建设里边也看到了它的案例啊，比如我到贵州都看到了啊，在这个它的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自然村里面，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之下，

0: 它有它的这种便民食堂啊，特别适合于一些老人，还有带着小孩子的啊。咱们知道还有留守儿童概念，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乡村的情况，是吧？他们更好地解决就餐问题，诸如此类的呢。我相信在文件指导之下呢，各地还会进一步摸索经验啊，在农村、在基层、在县域，把这个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啊，更好地落实在老百姓实际可得的啊，这种过去我们所说到的满意的服务上面。
1: 建立一个中便民生活圈，达到从社会到家庭各个方面的贯通。那这次其实意见还多次提到商农文旅体融合，培育康养家、农业家、民俗家消费场景。那么您觉得如何带动城市居民去下乡消费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有很多经验可总结的这个发展。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有了这个农家乐概念之间的文旅的这个推广，城镇的居民呢，他愿意在自己有闲暇的周末呀、假日啊，离开那个水泥森林式的大城市啊、中心区域，到农村啊去呼吸新鲜空气，体会田野风光，吃农家菜啊，住农家小院啊，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上面的这个经验可总结啊，怎么样？城里人来了以后觉得为卫生条件能够接受是吧？他们想参加的一些采摘呀，一些农业大棚的参观呀，他怎么样能够在各个网点上便利的给加以配套等等是吧？现在呢，这个文件里特别明确的，把这样一个视角上的，他的经验基础上面的这个可总结的概念呢，提出了培育康养家。这讲的就是到农村去了，是吧？文旅的概念里边还可以更多的把时间放在那里边呢，去养生啊，去做自己的健康这方面的一些他的这个度假活动。文旅家呢，那就是结合着咱们的县域消费市场啊，把他的一些参观的景点更好的形成他的吸纳旅游者的条件。农业家呢，跟我前面所说到的，过去已经有的设施农业概念之下的农业大棚参观游览、采摘活动等等，就有直接的关联了。民俗家呢，在一些这个农村区域、民族区域呢，更是有它的潜力可发掘。我们在一些过去人们不太了解的啊，过去所说相对偏远的地方，这些年看到呢，民宿啊，这个发展很快。民宿里边，它往往结合的就是民俗，各个地方它的特定的那种民族文化、民族习惯呢，对于从远道而来的城镇居民来看呢，很新鲜、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么前几年是吧，在有这个村超村 BA 是大家都没想到的，从贵州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吧？还有大家也听到的，有些地方的它的一些节庆活动。丰富多彩，这都是民俗家了，还有历史经典家，这一下是我想到了，早就有人说的，说在从四川到湖北，它有一个三国历史经典的黄金旅游线路啊，那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三国演义》那些故事，是吧？发生在过去的所谓蜀啊，再到荆州、湖北这边一串下来的各个我们现在说的网红打卡地，它可以成龙配套。这些都是特色消费场景啊，文件写的这些呢，点到为止说一下，绝对不止这些了啊。它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夜间文化啊，这也很有意思啊。比如我在一些民族区域，身临其境，体会过他们的篝火晚会，那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是吧？很有它的特色，很有吸引力。诸如此类的呢，还文件里特别提到了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啊，这有一个过去所说的广域文旅啊，全场域文旅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对应到的就是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辖区行政区划概念，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下乡消费，而更多的城镇的居民下乡消费，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促进了共同富裕啊。是吧？我们总体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平均而言高于

0: 域以下，他们把他们的消费能力带到了县域以下呢，自己有了很好的这种消费的体验，而同时也促使了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呢，他们自己的相关的收入得到提升的机会啊，更多的使县域和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走上更宽广的致富之路。打开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的这个门路，是吧？更好的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又把城乡打通的来，助力好县域消费市场发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要领。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我们也知道，要想刺激消费，这个兜里它得有钱。那新政有没有涉及到要提高县域居民的收入的相关的一些部署呢？
0: 我注意到这里面是明确的说到了，他在这个具体指导这方面呢，特别强调了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消费，它的源头是消费能力的形成，消费能力呢跟就业息息相关。这个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文件里特别要求是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那意味着说增加这个区域的就业机会了，是吧？加力实施以工代赈，这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他们，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状态，甚至是要被救济抚恤对象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的他们的具体人员，过去的赈济讲的就是救济扶助，是吧？而现在呢，加力实施以工代赈，是以工作岗位达到了过去的赈济抚恤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且更好的培养了他们这样以后发展的能力啊，这是过去中国老话所说的授人以鱼，这是不加水字边的啊，不如授人以鱼加了水字边，就是你有打鱼的能力以后呢，就更可以可持续发展了。这个文件指导方面，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值得我们领会的。要统筹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这又对应着农村人口下域县域以下的很多人，他们实际的流动状态，所谓农民工呢是中国特色了啊。他之所以叫农民工，就是他不做农业的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外出务工呢，一般就是进入城镇区域了，有可能碰到一些情况之后呢，他还要返乡就业啊。比如这几年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在外面的就业的这个环境啊，感觉已经不太适合了啊，就只好返乡。而返

0: 乡就需要得到回到老家以后的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啊。文件里在这具体的表述上呢，又强调了这一点，还说到鼓励公共就业招聘和县域消费专场活动融合，在有条件的县域消费场所、便民服务网点等加载就业服务啊，这都是具体指导了啊。在这个县域的各个场景里边，怎么样，贯彻就业优先原则，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将服务业相关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把这个目录公之于社会，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啊，自己怎么样去对应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增加这个就业岗位啊，增加大家的这个在县域成员这个层次上面的他的收入能力这方面的很好的指导。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广袤的县域市场呢，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们也相信，随着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也将为畅通城乡循环、激活国内消费注入持续的动力。非常感谢贾康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贾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青浪，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3: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4: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6批省级非遗。它入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们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显示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都可以坐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

0: 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它几块钱吧，无限蓄水，你想，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人情轻功利的。这样一种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啊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的，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茶，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琼基海岸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感，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本土生活方式的集体守护，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看到的，哦，它是一个茶店茶肆，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作为一个海南的这种区域的大家取得一种社会共识的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和表达。
1: 所以刘教授把老爸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它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爸茶它具有普世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爸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爸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爸茶的。老爸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发展它都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爸茶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那种契合，就是一种复古成潮。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爸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齐鲁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珠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

0: 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八叉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在年轻人的复古成长、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绪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八叉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椒汁，包括它的水果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特别多，就一个戈壁油，戈壁油里边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如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八茶基本上是这状态，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八茶的慢和咸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我觉得老八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八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八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八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呀，不是，大家会发现老八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种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大家会发现就是老八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
1: 对，
0: 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1: 你看它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0: 对对，
1: 它这种搭配啊、组合呀、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这样的丰富的选择。
0: 是是是，而且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1: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更加的那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0: 对对。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韵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 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 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

0: 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的强大哈。那再来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2: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也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反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他虽然未必说如果我要选择两个人约会，可能我去个老爸茶店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首先他的这个氛围感他就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在老爸茶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几个人，甚至是比如说没有地方坐了，就是可能是要两波不同的人来拼桌。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就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凝聚了一种聊天交流分享的一种氛围，就是哎，有好东西咱们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别一个人单独享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它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1: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被这种丰富的美食。
2: 这个菜单一上来就是
0: 几十上百种，
2: 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1: 对，我不知道两位第一次去吃老爸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爸茶，老爸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然后一进去发现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
2: 对
1: 不上。
2: 对， 对，
1: 对，
2: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1: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就给惊到了，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两样，
2: 大家都想尝一尝。
1: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爸茶店，然后它那个美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爸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爸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0: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爸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爸茶这个名字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爸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 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

0: 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跟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离开海南它就不称为这个老爸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馆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爸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一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馆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馆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像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吧，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老爸茶里边，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它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侨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跟他们的群体交流，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烙印在里边，就是这个海南老爸茶。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自贸港对外讲好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名片，就是用这种市井香火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民心相通。其实大家会发现海南的老爸茶它很容易去和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尤其在东南亚甚至再远一些啊，就是我们说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老爸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老爸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1: 我觉得刘教授把老爸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后啊，在自贸港建设当中，相信它也是会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这种优势和作用。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大学刘刚教授和海南媒体人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老爸茶的文化和体验。一壶茶饮， 几碟点心，老爸茶馆承载着海南从容闲适的生活气质。那相信在社会各界持续守护传统茶点技艺并不断创新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老爸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再次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

老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水相依，情谊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往来始终热闹又暖心。前不久，我们的嘉宾辗转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短短五天行程，步履不停。在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围绕雅万高铁开启友好故事会，建设者、运营者、普通乘客分享亲身经历，讲述合作相伴的点滴故事。吉隆坡额麦车站内，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正式启动，聚焦当地重点合作项目，记录携手同行的精彩瞬间。如今早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雅万高铁，有着趣味十足的专属名字“护士”。呼啸飞驰的列车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也见证着两地民心相通。车站里交融的特色文化元素，各行各业人们的真挚分享，都让彼此的连结愈发紧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胡山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五天的时间，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的启动仪式，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会场都是在车站。
0: 哦，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是这样，雅万高铁它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

0: 要素全产业的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那它也是中国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所以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的首条高速铁路，然后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速铁路，那么我们这次举办活动呢，就是想结合这个主题，选择在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它里边有一个中车绿池交流中心，这里呢其实是面向乘客公开的一个雅万高铁的主题展厅，里边不仅有高铁列车的模型、多媒体的 VR 交互体验，还有裸眼 3D 大屏这些，特别是还有印尼民众画的雅万高铁的绘画，
1: 这个
0: 摄影主题，对对对，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好。
1: 而且听你这么描述哈，我觉得那个火车站就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挺丰富的。
0: 对，哈利姆车站是这个雅万高铁的始发站，大家也都特别的重视，因为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嘛。
1: 坐这个雅万高铁的人多吗？
0: 还可以，在车站至少有40%以上的上座率的。它那个车站和咱们中国的高铁车站有相近的地方，然后但是它还有一些印尼的特色，比如说印尼有巴迪克，它那种印染的风格里边有一些元素，也是在
1: 那个车站里，都融在了这个车站里面。
0: 对对对，而且车站里边一些店铺也都是有东南亚风格的，色彩很绚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和国铁集团、中车集团以及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也就是 KCIC， 跟他们一起沟通，大家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办这场故事会，所以也给我们筹备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0: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
1: 客，
0: 对，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1: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哈，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0: 对，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篇、拉美篇，这次东盟篇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峨迈车站举办，就很巧，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峨迈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 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

0: 对物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要现场搭建屏幕呀、展板呀，其实还包括制冷设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没有通电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了六个制冷设备。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在活动结束之后说，也是开玩笑说，虽然纪录片刚启动，但是也已经为何以为帆付出了实际的汗水。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场活动算是我们走进海外的一个尝试吗？
1: 对，这两场海外的活动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尝试，都是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背后的故事。
0: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就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包括现场有没有特别热闹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有没有？
1: 有的，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是系列活动的首场，所以从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向两国各界网友都做了初步的调研。故事会的定位就是小而美，暖人心，然后以个人的经历还有温暖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印尼两国的合作交流。 大家呢对雅万高铁的主题都非常认可，这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雅万高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年多来，累计已经发送乘客突破1500万人次。那么高铁把这个印尼的乘客带入到了高铁时代，那么这里的建设者、运营者、推动者 和见证者以及受益者都是有故事的。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了11个讲述者，从技术、环保、产业、能力建设还有民心相通这5个维度讲述他们跟雅万高铁的亲历故事。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位这个经历者的故事？ 对，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其实我们就是在说雅万高铁飞驰不停，然后其中的故事也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从几个角度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铁路设计院的海外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夏建，然后还有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雅万高铁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他们都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述 高铁建设的中国标准，还有绿色列车的低碳密码。 还有就是KCIC的首任印尼籍的总裁韩高露， 以及KCIC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 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 对雅万高铁的一个申请告白。韩高露作为KCIC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万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露他的音 类似于韩高露，而高露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他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他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万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万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是不是也挺年轻的？对，他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 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选拔。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万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到去万隆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妻子跟他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他妻子说没关系，你接受吧，说不定这个能提升你作为驾驶员的能力和价值。于是他第二天就 赶紧去跟他的领导说没有问题，他愿意参加亚文高铁司机的一个选拔。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们具体在培训中，然后分成小组，以及咱们中国的司机，然后以及翻译怎么教他们操作。
0: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刚刚凤娟老师说到，去到印尼那边给当地的高铁司机培训的，应该也是我们中国这边派过去的高铁司机，是吗？
1: 是的，是的。中国司机在培训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到中国了。当时维多多心里边还挺难过的。因为正是这种技术的传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纪念品给司机。有时候跟其他司机一起值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打篮球。
2: 就邀请中国的这些他的老师啊。
1: 他们八名司机一块儿参加了高速铁路的司机考试，获得了一个驾驶证。一个叫 Smart Car 的智能卡，
2: 也算是一个资格认证啊。
1: 对对对，他们八个人全部通过了这种考试，也就是在2024年10月16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印尼终于拥有了首次取得了认证，并且正式被允许驾驶高速铁路的列车的驾驶员。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很激动。亚万高铁开通之后，除了像维多多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也还有乘务员。
2: 是
1: 在会场上，乘务员达尼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达尼莎的本科是学的公共关系，他想学会如何跟公众表达，如何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还记得他是在2023年11月加入 KCIC， 但是他一直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在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确保乘客安全的抵达是他们每天的职责，但是在他的工作里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让乘客下车的时候能够带着美好的印象和微笑结束这段的旅程。他还分享了一个在列车上的小故事。那天刚好是公众的假期，达尼莎从远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她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她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亚湾高铁牵动着很多人，亚湾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超，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他推动亚湾高铁从0到1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工作的推进会。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2: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还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亚湾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1: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
2: 嗯，
1: 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
2: 嗯，
1: 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

0: 访团到印尼采访、
1: 哦、
0: 当时的雅万高铁正在初期的建设、
1: 嗯、
0: 刚刚提到的张超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印尼、
1: 嗯、
0: 我们在一号隧道的施工现场采访了国铁集团前方的工作组，看到了两国的建设者正在施工、
1: 嗯
0: 现场有一个印尼女孩是工地的翻译、
1: 嗯、
0: 她的中文名叫翁玄笑，我现在都还记得他对雅万高铁的憧憬和他灿烂的笑容。
1: 嗯，他当时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0: 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现场的中国设计师和印尼方的合作伙伴来交流、
1: 嗯、
0: 他觉得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的自豪、
1: 嗯、
0: 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
1: 嗯，
0: 充满了期待。
1: 嗯，
0: 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它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
1: 嗯，
0: 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
1: 嗯，
0: 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
1: 嗯、哦，
0: 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1: 嗯，
0: 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
1: 嗯，
0: 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
1: 嗯，
0: 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
1: 嗯、
0: 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
1: 嗯，
0: 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
1: 哦
0: 啊、对，就是风驰电掣、
1: 嗯、
0: 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
1: 嗯、是
0: 啊、
1: 嗯，
0: 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
1: 嗯、
0: 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嗯 ,WHOOSH。
0: 对，
1: 嗯，
0: 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
1: 嗯、
0: 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
1: 嗯，
0: 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的传播使用。甚至有网友就在说，听，那是务实，是一带一路的声音。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多次合影，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喊出务实务实 yes。
1: 感官上的这个体会那个高铁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哈、啊。
0: 对，我觉得务实它是一种呼啸的声音，更是大家的一种对于迈入高铁时代很自豪的一种宣言、
1: 嗯、
0: 每次都是务实务实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
0: 嗯
1: 嗯，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融又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0: 雅万高铁的故事，它既是科技赋能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明交流的缩影。
1: 嗯，
0: 就像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他就认为友好故事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他说每一个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
1: 是
0: 故事它赋予了发展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实，更加可感。
1: 嗯
0: 嗯，
1: 那在这些温暖的细节当中有没有打动你的地方？
0: 对，这次给我很多感

0: 感动，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 KCIC 合资公司，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
1: 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哈，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啊。
0: 是的，是的。
1: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她的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还令她特别感动，到底是什么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稍后见。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青浪，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不久呢，凤娟老师奔赴印尼、马来西亚两地，开启了2场暖意满满的跨国文化对话。在雅加达高铁车站的故事会现场，中印尼音乐人唱响了经典老歌，原创说唱、主题合唱接连上演，还有雅万小子人偶被围观合影，可以说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哈、啊。另外呢，还有吉隆坡行程紧凑不足24小时，何以为帆纪录片顺利启动，当地有人暖心相助，捎来伴手礼，点滴细节也是格外动人。那除了基建项目之外，双方还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5G 组网、电商互通，让合作从陆网延伸向山海与数字天地。深耕东盟外宣多年，凤娟老师还牵头创办了多语种中国东盟报道，搭建起长久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啊，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8: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 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
7: 嗯，
8: 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
7: 嗯，
8: 活动
7: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8: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尺，
7: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8: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7: 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里边是白衬衫，
8: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7: 哇，
8: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7: 是
8: 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7: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8: 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
7: 热烈啊。
8: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词。
7: 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8: 气温也很热，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就在活动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车站的候车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是中印尼的歌曲联唱，然后对，也还有一些舞蹈。主要是来自万隆的学生的一个合唱团，然后还有印尼的车迷以及中国和印尼的民间音乐人。大家一起上演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曲。
7: 这个印尼车迷是他们迷这个雅万高铁的这个高铁的车迷呀，还是说其他的什么车迷？
8: 雅万高铁的车迷，他们非常关注雅万高铁。不仅从型号、速度，甚至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雅万高铁，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顶上最佳的拍摄点，吸引了很多人去拍摄，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7: 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吗？就你说这个中印尼歌曲快闪哈，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呀？就是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是吗？
8: 对。是一些两国人民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哈，包括甜蜜蜜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因为它这种曲调是两个国家都有的。
7: 至少在印尼以前我遇到的印尼籍的嘉宾包括朋友哈身边的，他们都是说从小呢听邓丽君的歌，或者是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成长记忆。我相信你说到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8: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说唱作品。雅万高铁。
7: 他那个作品就叫雅万高铁，
8: 对，
7: 是吧？
8: 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雅万高铁的吉祥物雅万小子的人偶。对，这个雅万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
7: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8: 对，是是是。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现场， 中国的建设者，就是中车公司的员工，还有印尼的歌手呀、合唱团呀，一起唱了一首《不再遥远》。
7: 嗯
8: 啊，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创作的雅万高铁的歌曲、
7: 啊、
8: 然后歌词也比较朗朗上口，我不太会唱啊，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就
7: 是
8: 啊、
7: 是中文的是吧，
8: 有中文也有印尼语，
7: 印尼
8: 对、
7: 哦、
8: 就是一首歌里边两个语种
7: 就融合的好好，
8: 对，就是说、嗯、海不在遥，岛不在远，山不在高、
7: 嗯、
8: 路不在远、
7: 嗯
8: 啊、让梦想不再遥远，让世界变得不再遥远，对，现场朗朗上口，大家也都跟着打着节拍一起跟着唱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现场的执行者，但是也会被这种会场的活动氛围感染着。
7: 嗯， 嗯，刚刚说到的是印尼哈，那在马来西亚呢，时间会不会很紧呢、啊、
8: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足24小时就办了一场活动、
7: 哦、嗯、那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人？
8: 嗯，何以为帆的这个纪录片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
7: 嗯
8: 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峨迈车站，
7: 嗯，
8: 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
7: 嗯，
8: 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
7: 嗯，
8: 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
7: 嗯
8: 啊，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
7: 嗯，
8: 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

0: 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
1: 嗯、
0: 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
1: 嗯、
0: 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哦、
0: 嗯、
1: 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
1: 嗯、
0: 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
1: 嗯、
0: 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
1: 嗯、
0: 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
1: 嗯、
0: 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
1: 嗯、
0: 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
1: 嗯、
0: 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
1: 嗯嗯、
0: 后来他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
1: 哦、
0: 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国和印尼，它是都拥有非常长的海岸线，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海洋发展的蓝色奇迹，也是这个主题的故事会。
1: 嗯，
0: 我们会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包括能源开发、深海探测、联合科考。这些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嗯
0: 嗯，
1: 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
1: 嗯、
0: 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
1: 哦
0: 哦、他们发起了五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
1: 嗯、
0: 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
1: 嗯、
0: 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
1: 嗯、
0: 讲微塑料的危害、
1: 嗯
0: 嗯、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
1: 嗯
0: 啊、
1: 嗯
0: 哦，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
1: 哦，
0: 啊、
1: 哦，嗯，
0: 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
1: 嗯，
0: 那就是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嗯，
0: 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共的邻居。啊、在杜建国他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当地村里的几位女士给他们端来一盘亲手做的印尼风味的炸饺子。
1: 哦，
0: 嗯，
1: 炸饺子，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意味着团圆，
1: 嗯，
0: 啊，意味着亲人。而在万里之外的印尼渔村，当中国的这个科考队员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那一刻心里边的感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1: 嗯，
0: 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印尼推动能源项目建设的同时，他为了保护生态还启动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
1: 嗯
0: 啊，针对印尼沿海滩涂的环境攻克了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包括生态管护的技术难题。
1: 嗯，
0: 还有上海海洋大学和印尼的高校科研团队携手开展印尼近海珊瑚礁的修复、
1: 嗯、
0: 海洋生态牧场的建设，他们也分享了很多攻克技术瓶颈、见证退化海域重焕新生的喜悦。
1: 嗯
0: 啊，通过两国科研人员不分彼此这种同心协作，

0: 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1: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0: 对。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我还在京东上买了印尼的特色产品，像火船咖啡啊，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糖手工艺品。这种电商的平台是促进了两国这种贸易的数字化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和印尼科技博主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他的账号在记录与中国机器人的跑步的互动的一些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280万的网友在围观他的这个视频，18万人为他点赞，
1: 跟中国机器人跑步哈，
0: 对，人形机器人。所以他也在说他是一个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世界将见证科技的闪耀时刻。他也希望成为向印尼展示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小的窗口。
1: 那你也是参与到和创办到中国东盟报道的多语种杂志哈，也推出了像泰语啊、柬埔寨语、马来语这样的一些纪念专刊。当时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创办这么多的就这样的一本多语种刊物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您的初衷又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外文局它不同的期刊面对不同的国家的读者，比如人民中国是面向日本发行，今日中国杂志是侧重在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有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当时还没有专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期刊。随着对东盟国家的认识加深，我们单位的领导就带着我们进行创办东盟版杂志的可行性分析。经过了这个分析，我们越发的对于创办东盟版目标更加清晰了。就我们不仅是要办一本杂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东盟的双向交流。因为东盟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创刊之初呢，就想好要以1+N为语言特色。除了英文作为杂志的语言，然后还有小语种。把它搭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交流的平台。用一句话说，定下一桩事，引出万般缘。有了这个念头呢，后来就在东盟国家的交往中就感觉交流越来越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机缘。我们还接待了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联合采访团。东盟国家的10个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一起联合采访。他们也都表达出来了希望能跟中国的媒体加强联系，要策划选题、稿件共享等等。后来我们外文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泰国的士林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访问。其实那次访问呢，也是她的60岁生日。她对图书非常感兴趣。在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她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她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 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势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

0: 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1: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啊，做成一个合集。嗯，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士林通公主的中国园。六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0: 规模很大。
1: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0: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1: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人文交流的实际需求，组建了一个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0: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1: 对。
0: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0: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1: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但它也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第25周年，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期重点的报道。25年25人。所以我们在六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策划会，邀请了3位中国驻东盟国家的大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担任驻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所以有关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关系，3个大使也都有各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0: 这3位大使也是在你们就是25年25人系列访谈人物当中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好，那关于这3位大使的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

0: 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1: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 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 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 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 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 中方邀请包括APEC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 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 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 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 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2: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2: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1: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2: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1: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

0: 院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这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1: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

0: 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剧中，齐慧战斗着说：“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三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边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三天三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之救治史上之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了，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2: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 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2: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3: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0: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 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1: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个吉祥事业，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1: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三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1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 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一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1: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1: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0: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3: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了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0: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

0: 次的到豫北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豫北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豫北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1: 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0: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0: 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1: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这个阳台，你在那边看。
2: 那么邱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3: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1: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立立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立立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课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道德经也叫老子、老子五千文等，相传是在春秋末期由大思想家老子所著，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文艺深奥，包含广博，也被称为万经之王。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风行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道德经有多种版本，比如流传最广的是王弼本，也称为通行本、金本。这个版本出自三国时期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此外还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道德经等。在对比这些不同版本之时，人们发现它们的面貌很不相同。学者钱宁认为，金本道德经分为81章是汉代人所为，而且分得很随意，并非老子本意。由于成书过程复杂，加上传抄之物，后人增改，让金本道德经产生了不少乱简、错简和重简，也并非道德经的原貌。于是钱宁尝试重构道德经，他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为主本，以老子帛书为主要参教，只用重新编序的方法，不做更多发挥诠释，让道德经呈现全新的面貌。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新道德经也许更具条理性，更好理解。
1: 继新论语之后，学者钱宁重编了另一部典籍道德经，他以当今的眼光，从大众读物的定位出发，对道德经进行了梳理和重构，五千言一字不少，而文本面目全新。本期经阅读，翻开新道德经，倾听来自老子的古老智慧，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
0: 熟悉钱宁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他的新论语，通过对论语的系统性分拆和重构，在不增不删一字一句的情况下，让论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钱宁表示，此次他重构道德经，希望为读者提供一部主题彰显、条理贯通、文本可靠、试读有据的现代读本，让更多的人读懂老子。
2: 道德经一直被视为天书，很难读懂，我自己也读了很多年，也坦率说也没有懂。现在也许我感觉自己算是读懂了一点，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在里头。道德经成为天书啊，它有两个原因。它第一个呢，就是说老子的所思所想特别的超越时代，有点超前了。你可以想想2500多年前他就想了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他意识到在我们面对的自然界背后有一个不可感知、不可描述、也不可理解的一个存在的，他称之为道。就说这种哲学意识在西方哲学史里头一直到康德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但是2500多年前老子他已经在这么一个哲学的基础上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非常超前，所以后人读起来一时很难理解。道德经成为天书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本书在历史的这个传承过程中呢，有过很多版本的变化，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中间呢，也有许多章节呀，都是错置的，它可能不在一个章里头，但是这些文字呢，却现在在排在了一起，有的不在这一个编里头，但是呢，它的文字呢，却也都放在这里头。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版本81章的老子的《道德经》，它是分德编、道编和德编，但是实际上呢，德编里头有讲道的，道编里头有讲德的，有很多错层。 他在每一章里头有时候也在议论两三个问题，所以后人读起来真的是蛮难的。老子现在我们从这个版本上来看，它是相当的这个复杂而且有些散乱，但是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相当的有条理的。这个可能就是说我编这个新道德经的这一个初衷吧，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理解的这个道德经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这本天书了。我想现在出版了以后，这一点应该还是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和欢迎的。但是呢，就是说新道德经这个方式是有一些特点的，通过文本的重构，让这个重构的文本重新展现出老子的思想脉络。也就是说我没有增删老子任何一句一字，我只是重新排列了，这样呢让老子的这个思想自然的就呈现出来，直接的就是让读者可以理解。其实老子的思想在道德经中表述的是相当的清晰的，他就是说你只要以道为核心，你就看到在道德经老子对道的存在，对道的状态，道的变化，道的不可感知，道生万物，道对人的主宰，道和德的关系，他这个所有的文本都是层层递进的，然后这个主题呢也是从始至终都是贯穿的。那么以前这一个主题散见在各章之中，你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章讲这个，那一章讲那个，当你把它重新归位以后，你就突然意识到它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个事情。这一个经验实际上是我在十多年前重编过一本叫《新论语》，当时的思路也是一个思路。论语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呢它是比较散乱，一章一章它们内在的联系自古以来都是大家在研究的重点，但是呢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逻辑的，他以人为中心，所以你把他的思想把论语以人作为核心，那么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文本，但是呢仍然是没有任何原文字句的增加与删减。所以这一次呢道德经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老子的思想更加高深飘忽，所以把他们按照现在的一个格式呢，就是变成了仍然保留着德编和道编，但是呢变成了95章，德编的道编的内容归道编，德编的内容归德编，这样呢这个道德经就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了。那么这个以前不太好理解的章节在这个新的版本和结构中呢，很多都可以比较能够确定的得到理解确认了。
0: 关于道德经的来历，史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老子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员，后来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就在他途经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尹喜久闻老子大名，不肯放他走，一定要他留下一部著作。于是老子就在函谷关住了几天，留下一部《道德经》，骑上大青牛飘然而去。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出关》，写的就是老子出关的事。小说里说，老子无奈，应尹喜的请求给众人做了一场讲座，但那不是一次成功的讲座。老子闷闷，众人昏昏，在场的没人听得懂，演讲记录更是零散不成文。后来众人将古简、老子笔记和演讲记录都抄在一起，也就有了后来的《道德经》。回到《史记》的那个故事里，留在函谷关的老子究竟是为谁书写这本《道德经》呢？
2: 这也是一个常常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理解，我认为他主要的还是国君统治者，因为他作为周王室的这个档案馆馆长、图书馆馆长也好、档案馆馆长也好，他的职责当然是为王室提供各种思想吧。但是呢，你仔细读《道德经》里头，你发现他实际上也关心到普通的百姓，我们叫平民， 因为当时实际上除了国君之外，中间还有一层士族、贵族，贵族下头都是平民。但实际上贵族和平民之间虽然有一个阶级的，但是对于国王来讲，他们都属于民这一阶层，国君之下。那实际上这本书，我认为尽管是写给帝王的，但是

0: 实他也仍然是写给平民百姓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的书里头，真正最高等级的智者是圣人。这个圣人不光是指帝王，是指那个觉悟了的，能够知道天道的这些人。实际上《德经》里头就分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的人他都涉及到了。那么在这个里头，我们现在比较关注他的帝王的那一部分，所以很多过后世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帝王书。他讲了很多谋略，但是他也讲了百姓求生的这个技能，也讲到圣人作为一个真正悟道者的一种行为规范。那么这就说到这个《道德经》现在德编里头的那个结构。德编里头我读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相当惊心动魄的一种，时常有种惊心动魄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就是说当他写到帝王的时候，他的很多的思想是非常冷酷的。我们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他也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思想是非常非常冷酷的一种思想。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他真的是蛮冰冷的一种思想。另一方面，对普通的百姓他也给予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指点。百姓，你在这个现在这种社会中，你要想生存下来，你的取舍可能是需要相当的谨慎，因为你一不谨慎，你就可能遭来大祸。所以他曾经说过宠辱若惊，就说你无论是得宠你还是受辱，这两件事他都要非常非常谨慎，让引起你的警觉。因为任何在现在这个社会中，这两个事情所预示的祸和福，他们是同门，他们是相连的。像这种思想，你就可以看出它相当的超出了那个时代一般的政治学说或者一般的帝王学说，它有它很深的一些地方。其实当时的这个读他的书的人或者是他的学生，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那个底线吧，或者是他这个底线就是道，你要循道而行。
1: 道德经诞生在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考验，融入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人们去学习它，理解它，解释它，编辑它。在这个过程中，典籍本身也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作为读者的你，可以给出自己的解读，可以讨论，这是一种探索，也是对古老智慧的一种回应。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这句话，向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新道德经中，钱宁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0: 经典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解释，使经典越来越丰富。那个历代吧，对于不仁的这个解释，首先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到底这个不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不仁呢，有的时候会被错误的理解为残忍，就说好像那种残暴，实际上这个不是，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是无动于衷的意思，就是说天地对自然界万物它是没有特别的偏爱，也没有特别的关怀关心，它是一个漠然的态度。而就它不是说它有意要去残暴，但是它面对残暴的情景它也是漠然的。所以这一个解释呢，可能现在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解释，大家也接受到这一个，就是说天地不仁，就是讲天地平静地对待万物，而且不去干预，你就看着。那么他这个里头自然就有一种相当残忍的味道在里头。他说帝王也应该学天地，不要太干涉，不要太去作为，不要太去怎么样有那种同情心或者有什么。哎，这个里头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一个地方。每一种解释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 你从整个老子的思想中体会到呢，应该是无动于衷的这个来解释不仁是对的。那么这一句话里头第二个呢，就是刍狗的这个含义。一般历代解释呢，都是取了庄子的解释。庄子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草扎的狗，用于祭祀。这个呢，也是历代都被接受的。那我呢，在这里头感觉呢，庄子的比喻呢，肯定是对的，但是呢，可能有一点点过于发挥了。对于老子来说，因为老子的这两句话呢，刍狗按照王弼的解释，或者按照和尚公，就是另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的这个《道德经》，另一个比较流行版本叫和尚纲注的一个版本，他们都把刍狗解释两个东西，就是草和狗。实际上，我感觉这样的解释可能更通顺一些。就是说，你看人和看草和狗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自然界的生物而已。那如果用庄子的解释，倒是反而进了一步。你要是个人为的东西，而且这个你对刍狗说是祭祀时候用，然后不祭祀的时候就把它扔了，那么你这里头就有很多分别之心了。这个实际上也是老子思想里头反对的，应该没有分别之心在这个地方，应该一视同仁，但是这个一视不仁都是不仁的。那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比较新的一点解释，我认为呢，应该也言之成理，没有什么特别突兀的地方吧。到目前为止，他劝国君，但是如果这个是对国君真是属于天道的，那么圣人不是国君的那个圣人也是要遵循。所以在这个里头，老子最基本的思想是取天道，不取人道。所以有的时候老子读起来有一点点惊心动魄的感觉，也就是在这个里头，他很漠然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也是相当还有比较温情的那一面，比如说他对百姓这一面，他还是蛮呵护的，他是非常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他说："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常不祥。国君是绝对不要轻易的去碰他。"他说："有道者不触。"就是有道的人是不去碰兵器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不去诉诸于战争的。他很简单的说，他说师之所处，就是军队走过的地方，荆棘生焉，野草荆棘就生过去了，没有粮食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读老子，就是说他也有现实意义。讲到战争，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也是很深的一个地方，就在这儿了。
1: 在《道德经》里，老子讲了许多关于帝王应该如何统治的内容，同时也说了不少关于民众该怎样求存自保的内容，比如知足可以不受屈辱，知止可以不设危险，这样才能长久平安。当然，这里的民众不仅指百姓，还包括士族，君王之下皆为民。
0: 他就是说，你意识到天道不可抗拒，它一定是这么运行的，但是他仍然给了很多百姓或者平民民众啊一些提示劝告，还是有慈悲心在里头。这个百姓当然不是一般的百姓了，肯定他不会是不识字的奴隶啊，或者是他一定是民众而已，只是不是在统治阶层的那个民众，而是在被统治阶层的这个民众。那他这个书里头有很多建议，比如说他在75章里头，他就说："民之饥，以其上10岁之多，是以饥。"那意思就是说，老百姓遇到饥荒，就是因为君王的岁太多了，岁太多了，所以吃不饱。这好像听着不大像是老子说的。这个，所以他说，统治者呢，要知止。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那么民众呢，要知足，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应该不要求，不要被更多的富贵利诱啊，被利诱或者被威逼去做一些自己不应该去，把自己陷入险境。这就是他的一些劝告和一些他的思想。你可以看和他那个对道的描述里头，真的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呢，就是说，他就是说，民众在这个比较危难的时候，你不能够去压迫他们。他说，尤其是你不要去啊，不要去妨碍他们安居，不要去阻挠他们谋生。他说，这是两个底线。说民众只要有这样，他们就能存活下去。这你听着，好像也不太像老子说的话，但是他真的他就这么说了。所以他最后啊，他提出的小国寡民，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民众的理想国，而不是帝王的理想国。帝王的理想国，君王的理想国，一定是去大国，去征服别的国家。小民的理想国，却就是这种所谓他的那个小国寡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你读到这个时候，你有时候对他的思想的整体性呢，就有一点全面的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说到他的理想为什么是小国寡民？他为什么反对战争？像他的思想也是一个主线下来。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武祥瞪着弟弟武翘，恨恨地骂道：“你！”痛极之下竟找不到词语。康游却顾不得去埋怨责怪谁，满脸忧急，闷头蹲在地上。莫尔也沮丧之极，见他们如此躁乱，知道自己有责在身，不能也和他们一样，忙沉了沉气，细细想了想，才问道：“
4: 康二哥，康大嫂会不会去了娘家呢？”
3: 康游摇头说：“
4: 我嫂嫂的娘家家境不好，她双亲在京城营生艰难，但在登州家乡还有些地，年初就回登州去了。
5: 她在汴梁有没有其他亲近的人家？”“
4: 只有个族兄，似乎并不亲近，除此之外再没有了。”
3: 几个人全都沉默起来。这时武祥的妻子朱氏急慌慌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张纸，几步赶到武祥身边，将纸递给了他。“
6: 又是封密信，不知什么时候啊从咱家后门缝里塞进来的。”
3: 武祥慌忙看过，脸色大变，随手递给了莫尔。莫尔接过一看，信上写着：“明日将银100两放于来船木桌上，换竹春熙母子及相待之物。”
4: 莫尔抬头问康游说：“康大嫂姓竹吗？”
3: 康友点了点头，走过来要过那张纸，读完后也是一脸的惊愕。莫尔慢慢地说：“
4: 看来此人不但劫走了康大嫂母子，也是之前偷换了香袋里的东西的那个人。”
3: 康友问道：“
4: 既然偷走了香袋里的东西，那里面有颗药丸，我当时用刀割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颗大珠子，围长快有1寸，恐怕至少也值100万。有了那颗珠子，他为何还贪100两银子呢？”
3: 莫尔想了想说：“
4: 看来这个人并不富裕。”
3: 众人都有些纳闷。莫尔继续说：“
4: 既然那颗大珠子至少值100万，自然是名贵之物，一来难于脱手出卖，二来容易暴露自己身份，他自然不敢随便拿出去卖。银子则不一样，可以随便拿来之用。我估计他是想逃往他乡，却没有什么钱，急需要盘缠。”
3: 武翘也要过那封信，看后说：“
4: 他既然偷了香袋，
5: 就可以要挟我们，何必再去冒险劫走康大嫂母子。另外，康大嫂藏在船屋中，除了我和二嫂，并没有第三人知道，这个人怎么会找到那里呢？
4: 这的确有些不合常理。
5: 莫尔低头默想起来，
4: 香袋是在银嫂那里丢的，这人不但知道康大嫂母子藏身之所，又从银嫂那里偷走了香袋，两下里他竟然全都知情。
5: 另外，从迹象看来，康大嫂母子似乎不是被强行劫走，而是主动跟着他逃走。若不是信得过的熟人，怎么肯在深夜跟他逃走呢？这是什么人呢？
6: 这时武祥又问道，
4: 这信上说把银子放到来船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5: 莫尔答道，
4: 此人恐怕已经安排好了一只船了。
5: 康游说，
4: 他来取银子，难道不怕被捉住吗？
5: 莫尔说，
4: 他自然是已经想好了脱身之计。
5: 武祥说，
4: 无论如何，咱们先把银子准备好。
5: 朱氏小声说，咱们家积蓄全都搜罗出来，恐怕呀也只有50两银子啊。
4: 武祥大声说，我去借，莫说100两，就是10000两我们也得设法弄来。这倒不是为了那个香袋，而是我们欠康家的，康大郎因我们而丧命，便是抵上我们性命也得救回他妻儿。
5: 朱氏和武俏顿时红了脸，一起低下头。武祥转身刚要走，康游拦住说，
4: 武大哥，我还有些积蓄，大概有60-70两银子。
5: 武祥忙说，
4: 这事是我家招惹出来的，怎么能让你出呢？
5: 康游满眼悲悔，沉声说，
4: 不能怪吴二嫂和吴三弟，事情起因于我，该当由我来赎罪，何况要救的是我嫂嫂和侄儿，武大哥就不必再争执了。
5: 武祥叹了口气说，
4: 哎，好，救人要紧，我们先凑齐100两银子救回他母子，其他事啊以后再说。
5: 香袋案竟然和梅船案有关。莫尔忙赶回家中去给哥哥报信，嫂嫂却说哥哥已经搭船去应天府了，他大为遗憾，又骑驴进城召见顾振向他求助。顾振听了，立即吩咐万福明天带4个弓手前去小横桥协助缉捕绑匪。第二天清晨，莫尔早早起来租了驴，急急地赶往小横桥。到了小横桥，武家和康家的门都关着。莫尔来到康前古董店门口，下了驴抬手敲门，隔壁彭家的门却掀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是彭嘴儿。彭嘴儿扭头看到莫尔，立即笑着问候，
7: 哎呦，赵兄弟早啊，他家的事啊还没查完吗？
5: 莫尔只应付了笑了笑说，
7: 彭二哥又去说书啊？
5: 彭嘴儿笑着说，
7: 可不是，生来就是行劳命。
5: 这时古董店的门也开了，是康游，仍穿着校服，满脸皮容。莫尔向彭嘴儿点了点头，便走了进去。康游在身后刚关好门，莫尔看见万福从中间小厅走了出来。万福压低声音说，
7: 4个弓手啊，我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在康家厨房里，一个在武家厨房，另2个在对岸草丛里埋伏着呢。
5: 康游走过来，指着桌上一个布包说，
7: 银子也准备好了。
4: 莫尔问道，密信上说的船来了没有？
5: 万福和康游一起摇了摇头，三人走到后面厨房，一个弓手坐在灶台上，趴在窗边，将窗纸划了道小口子，透过缝隙向外张望。听到三人进来，他回头说，
7: 万主管，船仍没来。
4: 万福说，只能等了。
5: 厨房里摆了3张椅子，万福坐了下来，康游却走到左窗边，也用指甲划开一道口子向外张望。莫尔说，
4: 大人既然说派船来取银子，自然不怕我们，我们恐怕也不必这么偷看。
5: 万福说，
7: 除非他会遁行隐身法，否则啊，绝不可能安然地取走银子，这人是不是在戏耍我们？
5: 莫尔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那劫匪在打什么主意。哥哥又去了应天府，他只能靠自己，
4: 然而他唯一想到的是，劫匪这恐怕是拖延之计，把大家拴在这里，他好趁机逃走。但他是什么人，根本无从知晓。他将春熙母子藏到了哪里，更没有一丝的踪迹。他投密信，反倒有可能暴露行踪。难道这人仍是晋旁之人吗？莫尔忽然想到，知道春熙母子藏身之所的，除了武翘，便只有武敖的妻子柳氏。春熙也相信他，他若编造个借口，春熙多半会跟他逃走。同时，武翘找尹氏替他取货，柳氏也是唯一知情之人。难道柳氏仍想为丈夫报仇吗？不过，柳氏又如何能从尹氏柜子里偷换掉香袋里的东西呢？她既没有钥匙，那柜子和盒子也都没有被撬损。莫尔望着厨房后门，想起春熙在这里伪装被劫走的计谋，心里忽然一惊。
8: 仍是合谋吗？柳氏想要偷走香袋里的东西，唯一的办法是花重金买通尹氏，尹氏自己将香袋里的东西偷换给他。
4: 想到此，他忙对万福说：
8: 万大哥，我到隔壁武家去看看。
4: 说着便开门出去，来到武家后门，抬手敲门。来开门的是武翘。武翘低声说：
8: 船还没来。
4: 莫尔点点头问道：
8: 你家二嫂可在？
4: 武翘有些纳闷说：
8: 在啊。
4: 莫尔走了进去，这宅子他上次从前门到后门穿过一次，不过当时担忧康乾，事情紧急，没有细看。房子格局和康家相似，不过要宽展一些，陈设也稍好一些。武香和朱氏都坐在中间过厅里，两人看到莫尔一起站起身，脸上都有些忧急。武香走出来说：
9: 那人会不会在骗我们？
4: 莫尔说：
8: 目前还不清楚，等那船来了再看吧。
4: 朱氏叹道：
3: 那船那至今还不见来呢。
4: 莫尔扫视一圈不见柳氏，便问道：
8: 柳二嫂可在？我有话要问她。
3: 我在。
4: 柳氏从过厅旁边的一间卧房里走了出来。莫尔见她两眼红肿，应该是昨天听到丈夫武敖的死状后伤心痛哭所致。虽然如此，他却神色清冷，仍能自持，并不在人前流露悲意。他望着莫尔问道：
3: 赵公子要问什么？
4: 莫尔话刚要出口，忽然想到柳氏若真的仍在怨恨康游，想要报仇，只该针对康游一人，何必要劫走春熙母子，更偷走香袋，害自家人呢？这样一想，便犹豫起来。柳氏却似乎立刻明白了，他缓缓说：
3: 赵公子是在怀疑我吧？
4: 莫尔哑然，不知该如何对答。
3: 也好，这件事我也该说清楚。
4: 柳氏轻叹了一口气说：
3: 昨天听你说明白后，我已经不怨恨康游了。我丈夫的性子我知道，他是个果断人，活得干脆，死也愿意利利落落。康游让他那样死，正合他的意，也让他少受了苦，少受了折磨。我倒是该向康游道谢呢，因此赵公子不必疑心我。这两天我都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哥哥嫂嫂都是见证。
4: 莫尔见他话语平静坚定，自己真的想错了，忙致歉说：
8: 事关重大，我方寸有些乱，错意了二嫂，还请二嫂见谅。
4: 柳氏色然一笑说：
3: 赵公子为这事奔走劳累这么多天，却没有分文报酬，我们谢还来不及，哪敢说什么见谅啊。
4: 柳氏话音刚落，武翘忽然在后门边低声说：
8: 哎，来了一只小船。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4: 莫尔等人忙聚到门边，门开了一道缝。莫尔伸头看见一只小篷船停在了康家门外的水岸边，一个中年少工
8: 放下船橹，跳下船，朝岸上走去。他忙开门出去，见康游也开了门，站在门边望着那少公。那少公走到康游面前，微弯着腰，带着谦卑问道：
9: 请问官人是不是姓康？
8: 康游点了点头。那少公仍谦卑笑着说：
9: 哦，这船我给您停在岸边了，傍晚我再来取。哦，对了，那租船的客官让我带句话，说银子要50两一锭的，还得是开封府今年的新官银。
8: 康游忙问：
9: 那个租船的是什么人？
8: 少公说：
9: 他是昨晚去我家租的船，只在门边交了500文定钱，又吩咐了这些话就走了。那天天已经黑了，看不清他的脸，似乎脸上受了伤，大半边脸贴着膏药。
8: 莫尔在一旁听了，知道那膏药一定是假的，那人乘黑去租船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面目。康游又问道：
9: 银子就放到你船上？
8: 哦，其他我就不知道了。那位客官让我把船交给您，就远远走开，说余下的您自然晓得。哦，那我就先走了。
9: 少公说着就转身走了。
8: 见他沿着河岸走远后，莫尔才问道：
9: 康二哥，你们准备的银子对不对啊？
8: 康游说：
9: 银子倒是2锭50两的，但是旧银，他为何非要新银子呢？
8: 万福、武祥、武俏兄弟也聚了过来。万福皱眉说：
10: 这人又耍弄什么诡计？
8: 莫尔忙说：
9: 眼下也只能听他的安排，只是急切间到哪里去换新银呢？
8: 武祥在一旁说：
10: 哦，我有个朋友在市一物，那里应该有开封府今年的新库银。老三，你赶紧拿银子去老区那边问问看。
8: 康游忙进去将银子取出来交给武俏。莫尔说：
9: 武三哥，骑我的驴子去吧。
8: 武俏装好银子，骑着莫尔租来的驴急急进城去了。莫尔和万福诸人则走到岸边，向那船里望去。那是只极普通的小篷船，船尾放了一只竹篓，一捆麻绳，船棚内2条木凳，一张小木桌，除此外并无他物，没有什么可看的。几人猜测了半天，他猜不透那人的诡计。武祥倒是认得那个少公，姓黄，家就在小横桥那边，人很老实本分，常日驾着这只小船在五丈河上泊客。过了半个时辰，武俏骑着驴急急地赶了回来，跳下驴子说：
9: 银子换到了。
8: 他喘着气从袋子里取出那个褐色布包，打开铺，里面是2锭锃亮的新银锭。
9: 万福说：那就照密信里说的放到船棚的小桌上。
8: 武俏望望众人，包好银子，走到岸边，跳上船，钻进了棚子，随即又钻了出来，走回来说：
9: 放好了。
8: 万福说：
10: 那咱们还是按原先的安排，各自回去关起门看他怎么玩。
8: 五家兄弟回自己家，莫尔和万福、康游则走进厨房，关进了门，分别趴到2扇窗户边去监视。那只小篷船一直静静地泊在水中，河里并没有多少往来船只，

0: 万福皱眉说，这贼人莫是要变妖法想隔空取物吗？莫尔闷闷地说，
1: 不可能有什么隔空取物的法子，只是一直猜不透这人的用意，他真是想要银子，或者只是拖延之计呢。
0: 太阳落到半山时，那个少公老黄回来了。万福忙开门叫住老黄，让他先不要靠近那只船。莫尔康友也急忙出门，和万福一起走到岸边，跳上那船。见船棚内毫无异样，那个包着银子的褐布包仍摆在小木桌上。康友钻进棚子，打开布包，里面两锭银锭也仍在。万福皱着眉对莫尔说，
1: 恐怕真的像你所说，那贼人并没有想要这银子，只是脱身之计，把我们拴在这里，他好逃走。
0: 莫尔并没有应声，望着康友手里两锭银锭，心里急急的思想，
1: 若真是脱身之计，那人一定怕我们怀疑到他，所以才会使这计谋。他既有这担心，那一定是近旁之人，这几天就在眼前，我们却没能够察觉，那这人究竟是谁呢？
0: 这时五家兄弟也走了过来，站在岸边，诸人彼此对视，都十分的沮丧。那老黄走过来小心问道，
1: 众位客官，这船我能划走了吗？
0: 万福说，
2: 你划走吧。
0: 他伸出胖腿费力下了船，莫尔和康友也只得跳下船。老黄朝众人躬身悲笑着点了点头，上船摇橹，船迎着夕阳徐徐地向小横桥那边驶去，船橹吱呀声也渐渐地远去。万福带着四名弓手走了，临走前他对众人说，
1: 你们再好好想想，若想出那贼人是谁，尽管来换我，被这贼人白耍了一天，不管他逃到多远，我也得捉到他。
0: 莫尔见这里无事可做，便也告辞。夕阳如金，路上只稀疏几个路人，他骑着驴疲然回家，忽然很想念哥哥赵不由。从小到大，他事事都靠着哥哥，有任何烦难，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找哥哥。这件案子虽说是他独自在查，但每晚回去都要和哥哥商议。然而此刻哥哥去了应天府，他头一次觉着完全没了依靠，心里空落落，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起那天哥哥所言，
1: 凭你的才能见识，就是独自开一家输送摊也拿得下来啊。
0: 真的吗？他自己不太敢相信，不过他随即想到，不管信不信，眼下是没办法靠哥哥，只能靠他自己。于是他不再乱想，凝神思忖起案子来。夕阳要的人睁不开眼睛，他眯着眼仔细思虑，除了柳氏，还有谁能够从隐士那里偷得香袋里的东西，又能打探到春熙母子的藏身之处，还能够哄骗走他们呢？五家兄弟妯娌应该不会，康游更不可能，隐士双眼已盲，即便想做也做不到。波哥他倒是有可能偷换香袋里的东西，但应该很难骗得春熙母子半夜跟他逃走。波哥的弟弟孙元吗？他至今不知下落，也有可能贪财偷走了香袋里的珠子，但也很难骗走春熙母子。除了这几个人还有谁呢？彭家兄弟吗？他们紧挨着康家，倒是有可能偷偷跟踪武俏，找到春熙母子的下落，哄骗他们逃走，但他们绝难偷到隐士柜子里的香袋。这些关联到的人似乎都不是，那还有谁呢？一对燕子在夕阳下轻翔，掠过莫尔的眼前，又轻盈飞远。莫尔忽然想到，为何非得是一个人呢？若是两个人呢？一个偷换香袋，另一个劫走春熙母子，这样两头便能扣起手。他心里一亮，那会是谁和谁呢？偷换香袋的应该是隐士家的人，柜子和木盒都锁着，只有隐士有钥匙，他自己偷换最方便。但从他的话语神情来看，他是真心忧急，应该没有偷换。波哥从康乾手里取到了香袋，是经手人。

0: 不过隐士锁起香袋时还摸过，至少那时波哥没有偷换香袋里的东西。香袋锁起来后，他没有钥匙，怎么能够偷换到里面的东西呢？至于孙元一直都不见人，但是出事那天下午，他曾拿到隐士盒子里的银子去汇过春堂院的吴虫虫，他的嫌疑最大。而骗走春熙母子的恐怕是彭家的人，不过彭家三兄弟和曹氏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合谋呢？彭家老大彭颖儿清明那天据说去人家做场，又说是回乡了，难道是他吗？但从两家的情形来看，他们并不亲属，能用什么法子骗得春熙半夜翻墙逃走呢？目前都只是猜想，没有任何的实据，看来还得再到隐士和彭家分别去查探一下。到了东水门，他先去梁家鞍马店还驴子，到了那店门前，一个胖丫头迎出来挽住驴子，并不是原先那个丫头小九。莫尔心里一动，问那丫头，
1: 你是新来的？哎，原来那个姑娘呢？
2: 那胖丫头说，是啊，你问小九啊，他说家里有事要他回去，昨天已经走了。
0: 莫尔想起那天波哥在对街痴望小九的样子，据隐士说他已把多年的积蓄全都给了波哥，不知道波哥能不能如愿娶到小九。他回转身出了东水门，走到虹桥。这几天隐士心里焦虑儿子孙元没再出来摆水饮摊，他走到后街，见隐士家的门虚掩着，便轻轻地敲了两下，推开门，隐士呆坐在椅子上，他轻声问候道，
1: 隐婶。
0: 隐士听到声音急忙站起来大声说，
2: 赵兄弟，我一早托人去找你，到处找不见，你总算来了，我说是他偷的，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
0: 莫尔忙说，
1: 隐婶你莫急，慢慢说，你说的是谁呀？
0: 隐士咬牙切齿地说，
2: 那只耗子，那只来头牙耗子。
1: 波哥吗？
2: 就是他，昨晚他就没回来，至今不见人，一定是逃走了。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 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 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 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 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 中方邀请包括APEC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 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 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 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 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 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张靓颖的这首《光芒》，这一刻有没有特别贴合你的心境，或者说曾经有段时间很贴切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心声都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是十多年前还是二十年前听到的。总之现在呢，好像一直都需要这道光芒的陪伴吧，因为心情好坏都需要一道光的照耀，所以这才会令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的明亮。虽然有的时候遇到的那份爱不尽如人意，但很多时候其实也明白它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你心中始终是相信它的存在。爱不解释，来听张杰。

0: 散心，赵咏华唱的这样的一首有没有唤起你强烈感情的歌，这首歌好听而不腻哦，一直都保存在自己的音乐空间当中，所以好想和某一个人一起去远方散心的那一刻，真的是想象起来都是一股浪漫的氛围。所以今天晚上的这种气息可能也会陪伴着你的这份好心情吗？还是说听到这首歌依旧令自己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忘记你我做不到，来听张学友。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

当你发现一个数学问题在这里完美诠释之后，心情会变得很特别吗？听着金莎的这首《平行线》，两条平行线原来是可以相交的吗？还是你觉得平行线并不悲哀？悲哀的其实是相交线，一瞬间迸发出来令人羡慕的光，但之后却越走越远。所以这样的一种被婉拒的感觉，希望永远都不会是平行线吧。也希望兜兜转转还可以回到自己喜欢的人身边。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6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等，听着陈百强如此饱和的情感和困惑又细腻的感觉，让你觉得很有味道吗？还是一听便会爱上？陈百强的歌不只是这一首，几乎所有的歌曲都会透露出来淡淡的那份小资情绪，尤其是适合一个人在深夜听，好像也会感叹，也会有一些惋惜，当你离开的时候吗？还是说此刻有一些忧愁独上心头的时候？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写一首歌，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林志炫的版本还是顺子的版本，都超级的好听。尤其有朋友说爱死了这样的一个爵士编曲，像是举杯望月，没有忧愁，美的像一个梦。在梦境当中，如果可以永远不要醒来，那可能也是一件幸事吧。只是偶尔好像脱离现实的自己，真的是很喜欢被暂时的淹没在这样的一些好声音当中。你可以吗？我想我可以。来听郑秀文。

自谢霆锋和蔡卓妍。有朋友发现说，这首歌的作词、作曲甚至编曲以及节拍都和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有呼应，或者说有相似之处，越听越觉得像，越听也觉得好听，是那种淡淡的勾起回忆当中的忧伤。这种感觉可能是此刻在深夜还不那么有浓浓睡意的自己所想要获得的吧。也许在这里还有更多的声音，很适合陪伴此刻的你。陈洁仪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2: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1: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

0: 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 ，Hello，
1: 好久等了，
2: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哦，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3: 鸭屎香也叫银发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那个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你看这个小杯盏，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3: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啊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哦，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3: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3: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

0: 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1: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2: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哦，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4: 哦，
3: 对，
2: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2: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2: 200克。
4: 200克。嗯，然后我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1: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2: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2: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一苗，它日夜温差大。嗯，还有天气比较冷，
2: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么。
1: 王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潮州凤凰茶产业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宝贵的古树资源，更可贵的是潮州人在保护利用祖辈资源禀赋的同时，依然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新路径，让这一古老产业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时间临近傍晚，人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个目的地，坐落在寒江之上的广济桥。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启闭式桥梁即将启动它独特的每日开启仪式。我们的向导吴志敏出身于潮州古建世家，40多年潜心于当地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
2: 吴老师，我们身后的这座广济桥应该是潮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了。
5: 是，这个是潮州人跟杭江共存的一种方式。哦，第一个桥墩是在宋乾道年间建起来，只是一个桥墩，然后连了浮桥，后来经过了一阵一阵的州官，有的建4个墩，有的建1个墩，这样连起来形成了最终的明代中期形成了一个24个桥墩。但那个时候呢，已经占了河道的40%。这样一来呢，它的水流变得越发湍急，所以中间那个段近100米，按照当年的技术能建下，但是没多久也会被冲垮。所以我们潮州的先辈们就选择一个随顺自然，跟它共生。
1: 潮州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并称为中国4大古桥。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广济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结构，东西两端是坚固的石梁桥，中间以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连接，全桥总长518米。
2: 那我们现在在桥本身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古时候留下来的印记吗？
5: 有，就你看哈，嗯，这些下面偏黄色的，嗯，就是早期的桥墩。哦，你看下面有一个平面，嗯，这个是我们原来早期的桥面的。
2: 哦，以前桥面在那，
5: 就在那边，对对。后来是我们这桥头抬高了，为了不受春天的春汛的水淹掉，所以我们抬高了，自然把这座桥也要抬高。
1: 自明中期以来的400多年时光里，18艘船念四周，不仅是广济桥的形制，更是潮州人记忆中的一道固定风景。直到1958年，为沟通韩江两岸往来的需要，18艘船被拆除，改建为坚固的钢架桥。那时的广济桥车流不息，是串联粤、闽、赣三地的重要通道。然而岁月流转，古桥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加上韩江水位上升，通航也成了问题。于是1989年，一座新的韩江大桥在下游建成，接过了沟通东西的交通重任。到了2003年，因为周围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广济桥褪去尘嚣，变成一座供人观光游览、漫步历史的步行桥。在那次修复中，吴志敏参与了图纸审阅的工作。
5: 这个是当年的修复的那个桥墩图，
2: 看到这个桥墩，觉得它的形态还是很有意思的。
5: 对对对。
2: 通常的桥梁它是面朝上游的桥墩是尖的，对吧？
5: 对对。
2: 但这为什么有的尖有的平呢？
5: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我们考虑了要前面的引水坡的那种
2: 分流
5: ，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涨潮。所以它形成了梭形的长条形的一种形状。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有一些没有？800年的古桥，它不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不同的科技、不同的思想，还有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1: 如今广济桥的朝碧夕起已经成为潮州最具特色的动态景观。当我们走上中间的浮桥，脚下的韩江水流平缓，赤目鱼成群游弋，船身随着水波轻微起伏，带给我们一种与固定桥墩完全不同的行走体验。
2: 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来到浮桥之上了。
5: 你看，它就没有那么摇晃啊，
2: 完全不晃。
5: 对，所以现在用这种刚性连接，啊，它就稳了。
2: 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船啊、哦。
5: 嗯，
2: 这个船的话，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设计的，两头它有一个名叫梭船。
5: 梭船就两头尖、嗯，就像我们纺织的梭。
2: 嗯。
5: 它就潜水就形成了一个梭形的。
1: 黄昏时分，韩江水面浮光跃金，江两岸和两端的梁桥上聚满了人，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准备记录激动人心的时刻。
2: 现在拖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5: 对，
2: 我看他是先拿了一个绳子把这些船头给绑在了一起，
5: 要固定啊，
2: 固定一下，
5: 固定啊，对，
2: 就是靠这个绳索连接
5: 啊，对，
2: 然后工人上去之后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那锯给它拆开，
5: 对，把拆开。
1: 梭船上的桥板设计精妙，自带伸缩功能，当工作人员将连接件逐一拆除，桥板便如折扇般收拢起来。3艘梭船并作一组，由牵引船平稳地脱离桥体，最终江心只留东西桥墩处，各3艘梭船静静定位，其余都有序撤离。整个梭船开启过程虽然只持续了大约10多分钟，却是广济桥800多年来沉帘木段营造智慧的具体呈现。
5: 这座桥呢，它连接了岭东地区，包括海内外，所有的潮人，还有大部分的客家人，它的共同的一个乡愁。 小时候上香桥，我们叫香桥，也叫广济桥，爷爷会带过来，父亲带过来，就讲述以前的故事嘛。那种感觉我们现在还历历在目。除了这些小细节之外，是我们潮州连接东兴唯一的一条通道，所以它很珍贵啊。所以大家跟广济桥的故事呢，每个人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是都跟每天的生活相关。
1: 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参观的需求，在早晚启闭的高峰时段，桥面会进行严格的人员限流。目前广济桥的门票价格是每人20元，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万人次，每天至少有7000-8000人来到广济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济楼巍然屹立，广济桥静卧江波。他们在夜色中遥相辉映，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永恒的风景。千百年来，城与桥就这样相伴相依，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柔而坚定的守护者。在潮州，有一种香气穿越700年时光，依然醇厚如初。
2: 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
1: 一只鹅如何托起一个产业的振兴？
6: 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
1: 岭南新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2: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抹香气一起去探寻卤鹅背后的手艺与滋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走进被誉为鲁俄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鲁俄。当地鲁俄协会会长刘培群不仅是这项传统手艺的传承者，也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2022年，他创办了溪口鲁俄民俗体验园，将鲁俄文化与乡村旅游生动融合，让老手艺焕发出勃勃生机。
3: 灵溪镇现在被称为鲁俄之乡是为什么呢？
4: 像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包括上游下游，从鹅种到养鹅，到屠宰，到鲁俄，到仓抓。
2: 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鲁俄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鲁俄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3: 草果是吧，
4: 八角，
3: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料。
2: 溪口鲁俄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狮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4: 对。
3: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4: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鲁儿，这个郎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 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4: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3: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哈。
4: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3: 鹅头我了解到，其他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4: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3: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4: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
4: 这个是我的老师傅。
3: 您要不尝尝您徒弟的手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刚刚看到了那么复杂的制作流程，也闻到那么香的卤鹅的味道。老师，您推荐我们先尝哪个部位？
5: 这个好吃。
3: 这个吗？
6: 这个
3: 这个先给老师傅。
5: 不用，
4: 你这个鹅管你又吃一下。
3: 不是这个是吗？
4: 对，
3: 好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凸起的这一部位是吧？这是最好吃的。刚刚刘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鹅头是价值最高的，营养成分也是最高的。很软烂，它那个鹅冠的部分，哇，真的很好吃。
4: 卤鹅头是技术啊，如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泡法，它肯定太咸，所以我们在翻转的时候，这个鹅头我们又吊起来。
2: 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3: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4: 什么感觉？
3: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4: 对，
2: 刘培群和刘炳龙是邻居。刘培群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傅学做卤水，刘炳龙做卤鹅已经50多年，带出的徒弟遍布潮汕各大餐馆酒楼。对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4: 求起鹅肉段，
3: 就是喝酒一定要切鹅肉，
4: 对对对，
3: 搭配着吃。
4: 这个就是绝配。后面延伸到这一句话，已经超过了本身鹅肉的概念。潮州人比较热情，比较好客。那么这个客人来了，就是巴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
0: 嗯。

0: 这个就是潮州人的精神文化。
1: 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从靠海吃海到养海兴海，看饶平人如何用现代技术耕海牧鱼。
2: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
1: 从默默无闻到小众打卡地，在西澳岛偶遇绝美夕阳。岭南星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当南海的暖湿气流与越冬的大陆相遇，在广东饶平的这方土地上，造就了136公里的海岸线和533平方公里的蔚蓝海域。饶平县坐落在潮州市东部，东临福建，南濒南海，素有广东东大门之称。
3: 隋文帝取潮水往复，为这片土地命名为潮州。在饶平呢，潮起潮落间，深蓝色的梦想正在生长。这里用仅占全省1/1000的海域面积，却产出了超过全省4%以上的海鲜养殖产量。千年的潮水往复正在托汲取一座实实在在的海上粮仓。
1: 浙陵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这里的人都以海为生。最近几年，饶平人换了一种与大海相处的方式，传统的粗放养殖慢慢退场，当地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靠海吃海，而是想着怎样养海兴海。我们拍摄时正值这里的特色鱼种花鲈的繁育时节，科研人员在鱼排上紧张地忙碌着。花鲈是典型的广盐性鱼类，既能畅游于深海，也能栖息于淡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鱼种。花鲈只在每年的秋冬时节繁殖一次，并且孵化过程必须在海水中完成。但广东海域水温较高，花鲈的产卵时间整体推迟。这一滞后导致花鲈养殖大省的广东无法抢占早春的市场空档，所以多年来养殖户都是从外省引进种苗，以满足本地的养殖需求。2016年底，赵博士所属的科研团队带着10多年潜心选育的青本鱼来到饶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2: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这电子芯片在里边，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这条鱼它是哪来的，它跟上一代它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哪一对亲本生下来的，就哪一个家系，我们要去追踪。
1: 每年秋冬时节，青鱼会被提前转移到可控的室内环境，利用人工控温技术模拟自然降温过程，诱导青鱼提前进入产卵状态。这一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自然繁殖的时间限制，使得养殖户能够在最佳投放时节获得足量优质的鱼苗。关于花鲈育种的工作如今依然在继续，赵博士团队在饶平本地的两种场内建立了工作站，他们正在进行的基因编辑技术有望将花鲈新品种的选育周期从原来的14年缩短至6-7年。与此同时，这个工作站也随时为本地企业和渔民解决技术难题。
4: 他们用基因的原理来帮我们挑选，原来我们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现在是

0: 可以靠观察来看的，所以整个的效益都特别的好。
1: 自2022年正式投入生产以来，累计出产花鲈鱼苗超过1亿尾。而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升，科技的附加值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海洋牧场的生态建设同样不遗余力。在潮州，一场牧改塑的革新正在推进，数以千计的传统木质鱼排被新型环保材料所取代，不仅大幅提升了鱼排的抗风浪能力和使用寿命，更从源头上减少了海洋泡沫污染，让海水更清，海底更净。生态改善的成效最直观的见证者是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中华白海豚。近年来，在潮州海域，这些珍稀生灵的活跃身影频频被观测到，它们的回归是水质提升、饵料生物丰富的有力证明。
2: 丰富的水产，在这片港湾当中啊，还有一处当地人保藏的小岛，叫西澳岛。西澳岛就在我们对面，居住在两岸的居民呢，平时就是坐这样的小木船，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这种小船啊，也是随时扫码，随时就可以走了。多少钱一位啊？这个船票？
3: 1等3块。
2: 那我们
1: 西澳岛位于这里湾西南部，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5-6分钟就可以轻松抵达。上岛后只需要支付每人5元钱的车费，就可以搭乘电瓶车到岛上任何地方。电瓶车的司机也都是岛上的居民。
3: 我就是养殖的。
2: 一天什么时候在海上？
3: 早上的。
2: 啊、哦，早上在海上比较多，所以下午的时候闲下来了，
3: 是啊，
2: 就可以来这儿有一份额外的收入哦。
1: 西澳岛下辖3个自然村，生活着1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李姓，世代以海为生的他们，主要产业是海产养殖和浅海捕捞。
2: 书记你好。
4: 你好。
2: 我们现在来的这片海域是不是整个西澳岛最漂亮的地方了？
4: 对，这片海域，这片沙滩就是我们西澳岛的特色。
2: 那发展旅游之后，村集体的收入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大概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呀？
4: 2年前吧，村的集体收入大概也就10万出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接近了这个50万。
1: 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从2020年前后开始系统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关注这座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的海岛。游客的到来给岛上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开启了便利店、海鲜餐厅和一些特色民宿。如今，西澳岛已经成为饶平当地颇负盛名的小众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自然与宁静的游客前来探访。
2: 啊，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
2: 你们在岛上玩了多久了？
5: 今天早上到的。
2: 哦，都玩了哪些内容？
5: 我们先吃了海鲜，在路边的大排档吃了海鲜，然后又坐了那种渔船，绕着西澳岛绕了一圈，
2: 哦，
5: 然后
6: 看到了海上牧场。
2: 是第一次过来看吗？
6: 第一次的，说实话，不单是兴奋，对我们国家的大食物观的树立，其实更具象了，更体会深了。
2: 怎么说？能展开跟我们谈谈吗？
6: 你看从前嘛，我们一直想这个食物主要是粮食，对吧？粮食、生猪都是在陆地上生产的，那海洋呢，就好像有一个远洋捕捞，但是不知道，你看像种海田也可以收获的，那么丰收，产量那么高，品种那么多，品质那么好。现在流通也方便了，我们买那么多东西，通过物流就可以寄到我们家。
1: 游客购买的海产品都是岛上居民自己捕捞晾晒的。这种自捕、自晒、自销的模式，不仅让游客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海岛风味，也构成了西澳岛独特的渔村风情。我们这次来到西澳，同样也是为了一品海岛渔获的鲜美。李泽彪带我们来到岛上的一户人家，主人叫李圣地，是远近闻名的乡厨，村里家家办酒席都会找他上门做家宴。
2: 李书记说岛上的海鲜特别棒，说要带我来尝一尝，没

0: 刺耳，所以很好入口，然后有一点微微的梅子的酸香在里面。嗯，
1: 尼姆鱼在潮汕人家的餐桌上特别常见，做法也很多样。李大叔用自己腌的酸梅子去腥提鲜，焖出来的鱼肉又嫩又甜。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仅离陆地近，更拥有广阔的海洋牧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乘船出海，饱览海上田园的无限风光，更能亲手体验种海田的古老智慧与新鲜乐趣。未来的西澳岛将不仅是一个单纯品尝海鲜的地方，更是一座能够沉浸式体验海洋文化、感受渔家生活的岛屿。
2: 当夕阳将金箔洒向海面，归来的渔船推开粼粼波光，我们此次潮州之行也将告一段落了。回望这座城市，它因韩愈心学而文脉绵长，也因侨胞远渡而视野开阔。它曾在漫长的时光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处事态度，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声音。潮州的故事正在这片山海之间续写着新的篇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水相依，情谊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往来始终热闹又暖心。前不久，我们的嘉宾辗转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短短五天行程，步履不停。在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围绕雅万高铁开启友好故事会，建设者、运营者、普通乘客分享亲身经历，讲述合作相伴的点滴故事。吉隆坡俄麦车站内，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正式启动，聚焦当地重点合作项目，记录携手同行的精彩瞬间。如今早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雅万高铁，有着趣味十足的专属名字“护士”。呼啸飞驰的列车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也见证着两地民心相通。车站里交融的特色文化元素，各行各业人们的真挚分享，都让彼此的连结愈发紧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胡山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五天的时间。

0: 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的启动仪式，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会场都是在车站。
1: 哦，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是这样，雅万高铁它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的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那它也是中国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所以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的首条高速铁路，然后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速铁路，那么我们这次举办活动呢，就是想结合这个主题，选择在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它里边有一个中车绿池交流中心，这里呢其实是面向乘客公开的一个雅万高铁的主题展厅，里边不仅有高铁列车的模型、多媒体的 VR 交互体验，还有裸眼 3D 大屏这些，特别是还有印尼民众画的雅万高铁的绘画，
1: 这个
0: 摄影主题，对对对，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好。
1: 而且听你这么描述哈，我觉得那个火车站就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挺丰富的。
0: 对，哈利姆车站是这个雅万高铁的始发站，大家也都特别的重视，因为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嘛。
1: 坐这个雅万高铁的人多吗？
0: 还可以，在车站至少有40%以上的上座率的。它那个车站和咱们中国的高铁车站有相近的地方，然后但是它还有一些印尼的特色，比如说印尼有巴迪克，它那种印染的风格里边有一些元素，也是在
1: 一个车站里，都融在了这个车站里面，
0: 对，而且车站里边一些店铺也都是有东南亚风格的，色彩很绚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和国铁集团、中车集团以及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也就是 KCIC 跟他们一起沟通，大家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办这场故事会，所以也给我们筹备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0: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
1: 相通的，
0: 对，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1: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哈，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0: 对，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篇、拉美篇，这次东盟篇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

0: 量，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峨迈车站举办，就很巧，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峨迈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要现场搭建屏幕呀、展板呀，其实还包括制冷设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没有通电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了六个制冷设备，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在活动结束之后说，也是开玩笑说，虽然纪录片刚启动，但是也已经为何以为帆付出了实际的汗水。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场活动算是我们走进海外的一个尝试吗？
0: 对，这两场海外的活动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尝试，都是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背后的故事。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包括现场有没有特别热闹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有没有？
0: 有的，有的。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是系列活动的首场，所以从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向两国各界网友都做了初步的调研。故事会的定位就是小而美，暖人心。然后以个人的经历还有温暖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印尼两国的合作交流。大家呢对雅万高铁的主题都非常认可，这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雅万高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年多来，累计已经发送乘客突破1500万人次。那么高铁把这个印尼的乘客带入到了高铁时代，那么这里的建设者、运营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受益者都是有故事的。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了11个讲述者，从技术、环保、产业、能力建设还有民心相通这5个维度，讲述他们跟雅万高铁的亲历故事。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位这个经历者的故事？
0: 对，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其实我们就是在说雅万高铁飞驰不停，然后其中的故事也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从几个角度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铁路设计院的海外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夏建，然后还有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雅万高铁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他们都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述高铁建设的中国标准，还有绿色列车的低碳密码，还有就是 KCIC 的首任印尼籍的总裁韩高露，以及 KCIC 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雅万高铁的一个深情告白。韩高露作为 KCIC 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万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露他的音类似于韩高路，而高路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他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他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万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万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
1: 是不是也挺年轻的？
0: 对，他是从二零 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选拔。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万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到去万隆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妻子跟他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他妻子说没关系，你接受吧，说不定这个能提升你作为驾驶员的能力和价值。于是他第二天就赶紧去跟他的领导说没有问题，他愿意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一个选拔。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们具体在培训中，然后分成小组，以及咱们中国的司机，然后以及翻译怎么教他们操作。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刚刚凤娟老师说到，去到印尼那边给当地的高铁司机培训的，应该也是我们中国这边派过去的高铁司机，是吗？
0: 是的，是的。中国司机在培训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到中国了。当时维多多心里边还挺难过的。因为正是这种技术的传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纪念品给司机。有时候跟其他司机一起值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打篮球。
1: 就邀请中国的这些他的老师啊。
0: 他们八名司机一块儿参加了高速铁路的司机考试，获得了一个驾驶证。一个叫 Smart Car 的智能卡。
1: 也算是一个资格认证啊。
0: 对对对，他们八个人全部通过了这种考试。也就是在2024年10月16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印尼终于拥有了首次取得了认证，并且正式被允许驾驶高速铁路的列车的驾驶员。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很激动。雅万高铁开通之后，除了像维多多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也还有乘务员。
1: 是
0: 在会场上，乘务员达尼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达尼莎的本科是学的公共关系，他想学会如何跟公众表达，如何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还记得他是在2023年11月加入 KCIC， 但是他一直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在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确保乘客安全的抵达是他们每天的职责，但是在他的工作里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让乘客下车的时候能够带着美好的印象和微笑结束这段的旅程。他还分享了一个在列车上的小故事。那天刚好是公众的假期，达尼莎从远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她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她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雅万高铁牵动着很多人，雅万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超， 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
1: 哦、
0: 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
1: 嗯、
0: 他推动雅万高铁从零到一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
1: 嗯，
0: 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工作的推进会。
1: 嗯，
0: 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哈，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
1: 嗯、
0: 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访团到印尼采访、
1: 哦、
0: 当时的雅万高铁正在初期的建设、
1: 嗯、
0: 刚刚提到的张超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印尼、
1: 嗯、
0: 我们在一号隧道的施工现场采访了国铁集团前方的工作组，看到了两国的建设者正在施工、
1: 嗯、
0: 现场有一个印尼女孩是工地的翻译、
1: 嗯、
0: 她的中文名叫翁玄笑、
1: 嗯、
0: 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对雅万高铁的憧憬和她灿烂的笑容、
1: 嗯、她当时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0: 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现场的中国设计师和印尼方的合作伙伴来交流、
1: 嗯、
0: 他觉得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的自豪、
1: 嗯、
0: 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
1: 嗯、
0: 充满了期待、
1: 嗯、
0: 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他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
1: 嗯，
0: 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
1: 嗯，
0: 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
1: 嗯、哦，
0: 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1: 嗯。
0: 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
1: 嗯，
0: 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
1: 嗯，
0: 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
1: 嗯、
0: 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
1: 嗯，
0: 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
1: 嗯、
0: 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
1: 哦、
0: 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
1: 哦
0: 对，就是风驰电掣、
1: 啊、
0: 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
1: 嗯、是、
0: 哦
1: 嗯、
0: 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
1: 嗯、
0: 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嗯 ,WHOOSH。
0: 对，
1: 嗯，
0: 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
1: 嗯、
0: 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
1: 嗯，
0: 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的传播使用。甚至有网友就在说，听，那是务实，是一带一路的声音。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多次合影，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喊出务实务实 yes
1: 感官上的这个体会那个高铁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哈、啊。
0: 对，我觉得务实它是一种呼啸的声音，更是大家的一种对于迈入高铁时代很自豪的一种宣言、
1: 嗯、
0: 每次都是务实务实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
0: 嗯
1: 嗯，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融又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0: 雅万高铁的故事，它既是科技赋能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明交流的缩影。
1: 嗯，
0: 就像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他就认为友好故事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

0: 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个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故事它赋予了发展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 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实，更加可感。那在这些温暖的细节当中有没有打动你的地方？对，这次给我很多感动。
1: 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KCIC合资公司，
0: 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
1: 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是的，是的。
2: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他的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还令他特别感动。到底是什么呢？在之后的全景男孩时间当中我们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稍后见。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

0: 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不久呢，凤娟老师奔赴印尼、马来西亚两地，开启了2场暖意满满的跨国文化对话。在雅加达高铁车站的故事会现场，中印尼音乐人唱响了经典老歌，原创说唱、主题合唱接连上演，还有雅万小子人偶被围观合影，可以说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哈。另外呢，还有吉隆坡行程紧凑不足24小时，何以为帆纪录片顺利启动，当地有人暖心相助，捎来伴手礼，点滴细节也是格外动人。那除了基建项目之外，双方还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5G 组网、电商互通，让合作从陆网延伸向山海与数字天地。深耕东盟外宣多年，凤娟老师还牵头创办了多语种中国东盟报道，搭建起长久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8: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 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
7: 嗯，
8: 活动
7: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8: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尺，
7: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8: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7: 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里边是白衬衫，
8: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7: 哇，
8: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7: 是
8: 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7: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8: 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
7: 热烈啊。
8: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词。
7: 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8: 气温也很热，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就在活动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车站的候车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是中印尼的歌曲联唱，然后对，也还有一些舞蹈。主要是来自万隆的学生的一个合唱团，然后还有印尼的车迷以及中国和印尼的民间音乐人。大家一起上演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曲。
7: 这个印尼车迷是他们迷这个雅万高铁的这个高铁的车迷呀，还是说其他的什么车迷？
8: 雅万高铁的车迷，他们非常关注雅万高铁。不仅从型号、速度，甚至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雅万高铁，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顶上最佳的拍摄点，吸引了很多人去拍摄，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7: 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吗？就你说这个中印尼歌曲快闪哈，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呀？就是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是吗？
8: 对，是一些两国人民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哈，包括甜蜜蜜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因为它这种曲调是两个国家都有的。
7: 至少在印尼以前我遇到的印尼籍的嘉宾包括朋友哈身边的，他们都是说从小呢听邓丽君的歌，或者是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成长记忆。我相信你说到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8: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说唱作品。雅万高铁，
7: 他那个作品就叫雅万高铁，
8: 对，
7: 是吧？
8: 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雅万高铁的吉祥物雅万小子的人偶。对，这个雅万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
7: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8: 对，是是是。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现场，中国的建设者就是中车公司的员工，还有印尼的歌手呀、合唱团呀，一起唱了一首《不再遥远》。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创作的雅万高铁的歌曲，然后歌词也比较朗朗上口。我不太会唱啊，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
7: 是中文的是吗？
8: 有中文也有印尼语。对，就是一首歌里边两个语种
7: 就融合的好好。
8: 对，就是说海不在遥，岛不在远，山不在高，路不在远，让梦想不再遥远，让世界变得不再 遥远。对，现场朗朗上口，大家也都跟着打着节拍一起跟着唱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现场的执行者，但是也会被这种会场的活动氛围感染着。
7: 刚刚说到的是印尼哈，那在马来西亚呢，时间会不会很紧呢？
8: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足24小时就办了一场活动。
7: 那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人？

0: 和以为帆的这个纪录片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峨迈车站，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后来她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尼，它是都拥有非常长的海岸线，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海洋发展的蓝色奇迹也是这个主题的故事会。我们会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包括能源开发、深海探测、联合科考这些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他们发起了5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讲微塑料的危害，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那就是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共的邻居。在杜建国他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当地村里的几位女士给他们端来一盘亲手做的印尼风味的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对，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意味着团圆，意味着亲人。而在万里之外的印尼渔村，当中国的这个科考队员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那一刻心里边的感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印尼推动能源项目建设的同时，它为了保护生态还启动了

0: 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针对印尼沿海滩涂的环境，攻克了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包括生态管护的技术难题，还有上海海洋大学和印尼的高校科研团队携手开展印尼近海珊瑚礁的修复，海洋生态牧场的建设，他们也分享了很多攻克技术瓶颈，见证退化海域重焕新生的喜悦。通过两国科研人员不分彼此这种同心协作，守护海底热带雨林，维护海洋生态多样性的一些点滴的故事，从科研实践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印尼共建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这种决心，也传递出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合作理念。
1: 是，这个生态文明交流也成为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元素哈，
0: 对，
1: 纳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当中。另外呢，科技创新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吗？
0: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1: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0: 对，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我还在京东上买了印尼的特色产品，像火船咖啡，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糖手工艺品，这种电商的平台是促进了两国这种贸易的数字化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和印尼科技博主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他的账号在记录与中国机器人的跑步的互动的一些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280万的网友在围观他的这个视频，18万人为他点赞，
1: 跟中国机器人跑步哈，
0: 对，人形机器人。所以他也在说他是一个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世界将见证科技的闪耀时刻。他也希望成为向印尼展示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小的窗口。
1: 那您也是参与到和创办到中国东盟报道的多语种杂志哈，也推出了像泰语啊、柬埔寨语、马来语这样的一些纪念专刊。当时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创办这么多的就这样的一本多语种刊物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您的初衷又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外文局它不同的期刊面对不同的国家的读者，比如人民中国是面向日本发行，今日中国杂志是侧重在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有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当时还没有专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期刊。随着对东盟国家的认识加深，我们单位的领导就带着我们进行创办东盟版杂志的可行性分析。经过了这个分析，我们越发的对于创办东盟版目标更加清晰了。就我们不仅是要办一本杂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东盟的双向交流。因为东盟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创刊之初呢，就想好要以1+N 为语言特色，除了英文作为杂志的语言，然后还有小语种，把它搭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交流的平台。用一句话说，定下一桩事，引出万般缘。有了这个念头呢，后来就在东盟国家的交往中就感觉交流越来越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机缘。我们还接待了中国东盟

0: 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
1: 嗯，
0: 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他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他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史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嗯，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好，
1: 嗯，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0: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啊，做成一个合集。嗯，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士林通公主的中国园。
1: 嗯
0: 啊，六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
1: 嗯，
0: 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1: 规模很大。
0: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1: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0: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人文交流的实际需求，组建了一个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1: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0: 对。
1: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1: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0: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但它也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第25周年，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期重点的报道。25年25人。所以我们在6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策划会，邀请了3位中国驻东盟国家的大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

0: 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担任驻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所以有关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关系，三个大使也都有各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 这三位大使也是在你们就是25年25人系列访谈人物当中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关于这三位大使的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课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首先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 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3: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2: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3: 这个是真的金箔？
2: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箔，因为百分之百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3: 完美，完成任务。
4: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3: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2: 对对，
3: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2: 体检，
3: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2: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3: 对，
2: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3: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2: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牌饰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 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室最和谐。
3: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2: 对对对，
3: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2: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4: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3: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3: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3: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2: 大概是学到了70%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萧友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法模

0: 行，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1: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0: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2: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0: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3: 啊，所以
0: 所谓
3: 枭
0: 友，对，枭两头是猫头鹰，
2: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吗？
0: 蛇纹，
3: 对，
0: 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说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2: 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这
0: 翻制出来的，
2: 对，
0: 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3: 是蜡，
0: 对，
3: 让
0: 从
3: 是造型机器的。
0: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
2: 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0: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
2: 哇
0: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嵌顿，
2: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0: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2: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0: 对，真的是
2: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4: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棚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2: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
0: 对，
2: 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0: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也面临。
0: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
2: 对，
0: 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又画元代。
2: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0: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2: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对，
2: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的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 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2: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0: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2: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2: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2: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
0: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2: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2: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4: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2: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2: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0: 对对对，
2: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0: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 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2: 全民考古热，
0: 全民考古热，
2: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0: 对，
4: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三千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它深情对视。
2: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
0: 对，确实
2: 文物的修复，
0: 是的，
2: 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0: 确实是
2: 啊，你也是。
0: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
2: 嗯，
0: 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
2: 嗯，
0: 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百余件了。
2: 嗯，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
0: 确实
2: 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啊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
0: 嗯，
2: 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0: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
2: 嗯，
0: 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2: 嗯，
0: 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
2: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
2: 嗯，
0: 所以当时在处理一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
2: 是，
0: 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2: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2: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怎么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2: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贴，
2: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散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来就是想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击。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的，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习惯。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就感觉都很新鲜，所以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豫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豫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

0: 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卢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卢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卢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嗯，唐僧，我说要选卢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卢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卢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0: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一现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3: 对，
2: 是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我们
5: 摸索了很久，
3: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5: 原理。
3: 对，
5: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2: 对，
5: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 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马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1: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无人机的加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1: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5: 就是
3: 你的点，
5: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5: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5: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1: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7: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并将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暴烈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边是正在排练的吧？
8: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这昨天刚演出回来，
8: 是刚到

0: 今天就接着排练，
1: 对，
0: 晚上再接着演出，
1: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的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2: 对，
1: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2: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1: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3: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1: 人家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4: 这穆桂英的造
1: 型，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4: 他算是您的这个
1: 学生，
4: 对，亲自带的学生，
1: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4: 对，
1: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胜两个是夫妻
4: 啊，他们俩是夫妻，
1: 对，
4: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1: 是夫妻，
4: 小夫妻俩，
1: 哎，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胜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4: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老大娘。
1: 对。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十七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婺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0: 对，
2: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

0: 对，
1: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0: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2: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0: 对，
1: 纠结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2: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0: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0: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0: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2: 对，
4: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2: 哎，
4: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2: 对，
4: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2: 看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0: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4: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0: 啊。
4: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0: 对，
4: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记者从近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儿更足呢？这正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初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12: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1: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10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13: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 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11: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现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14: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1: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

0: 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1: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0: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2: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好的，感谢记者丁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继续为我们解读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贾先生你好。
4: 你好。
3: 贾相，这次意见呢是针对县域一老一小，也就是老年人、未成年人这两个群体，也提出了要补齐这个民生服务的短板。那您觉得这份意见都有哪些具体的部署，来跟我们说一说？
4: 在这个一老一小这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领会到他在这个本实的要求这方面呢是涉及到服务业态的概念的。比如文件里明确的说，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那么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这是对老了啊，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这又把小带上了。一老一小啊，实际上对于家庭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怎么样让他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啊能够符合家庭所有社会成员啊，家庭成员里面组成的整个社会成员里面大家所说的尊老爱幼的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落实的一个事情。而现在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呢，就是在社会的这个总体安排层面，通过决策

0: 层的明确要求，通过这个文件里所说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使一老一小他们可能得到的这个服务啊，从社会到家庭更好的贯通。这个具体的有一个说法写入文件里啊，叫做推动一课中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这个一课中便民生活圈，我们在很多的中心城市区域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和发展。我们一般称为就是社区、小区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便民的这个设施，比如说社区食堂，比如说这个日托啊，社区的养老，是可以把老人也作为像过去所说的啊孩子的这个日托一样，在社区里还有老人的日托了等等，这都是便民生活圈里边的啊具体内容。这样的一些城镇方面的经验呢，现在显然要向县域、向基层啊来推广。这个一课中便民生活圈，我们在一些这个农村新农村建设里边也看到了它的案例啊，比如我到贵州都看到了啊，在这个它的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自然村里面，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它有它的这种便民食堂。啊，特别适合于一些老人，还有带着小孩子的啊。咱们知道还有留守儿童概念，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乡村的情况，是吧？他们更好地解决就餐问题，诸如此类的呢。我相信在文件指导之下呢，各地还会进一步摸索经验啊，在农村、在基层、在县域，把这个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啊，更好地落实在老百姓实际可得的啊，这种过去我们所说到的满意的服务上面。
1: 建立一课中便民生活圈，达到从社会到家庭各个方面的贯通。那这次其实意见还多次提到商农文旅体融合，培育康养家、农业家、民俗家消费场景。那么您觉得如何带动城市居民去下乡消费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有很多经验可总结的这个发展，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有了这个农家乐概念之间的文旅的这个推广，城镇的居民呢，他愿意在自己有闲暇的周末呀、假日啊，离开那个水泥森林式的大城市啊中心区域，到农村啊，去呼吸新鲜空气，体会田野风光，吃农家菜啊，住农家小院啊。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上面的这个经验可总结啊。怎么样，城里人来了以后觉得卫生条件能够接受，是吧？他们想参加的一些采摘呀，一些农业大棚的参观呀，他怎么样能够在各个网点上便利的给加以配套等等，是吧？现在呢，这个文件里特别明确的，把这样一个视角上呢，它的经验基础上面的这个可总结的概念呢，提出了培育康养家，这讲的就是到农村去了，是吧？文旅的概念里边还可以更多的把时间放在那里边呢，去养生啊，去做自己的健康这方面的一些它的这个度假活动。文旅家呢，那就是结合着咱们的县域消费市场啊，把它的一些参观的景点更好的形成它的吸纳旅游者的条件。农业家呢，跟我前面所说到的过去已经有的设施农业概念之下的农业大棚参观、游览、采摘活动等等，就有直接的关联了。民俗家呢，在一些这个农村区域、民族区域呢，更是有它的潜力可发掘。我们在一些过去人们不太了解的啊，过去所说相对偏远的地方，这些年看到呢，民宿啊，这个发展很快。民宿里边，它往往结合的就是民俗，各个地方它的特定的那种民族文化、民族习惯呢，对于从远道而来的城镇居民来看呢，很新鲜、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么前几年是吧，在有这个村超村 BA。是大家都没想到的，从贵州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吧？还有大家也听到的，有些地方的它的一些节庆活动丰富多彩，这都是民俗家了。 还有历史经典家，这一下是我想到了，早就有人说的，说在从四川到湖北，它有一个三国历史经典的黄金旅游线路啊，那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三国演义》那些故事，是吧？发生在过去的所谓蜀啊，再到荆州、湖北这边一串下来的各个我们现在说的网红打卡地，它可以乘龙配套。这些都是特色消费场景啊，文件写的这些呢，点到为止说一下，绝对不止这些了啊。它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夜间文化啊，这也很有意思啊。比如我在一些民族区域，身临其境，体会过他们的篝火晚会，那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是吧？很有它的特色，很有吸引力。诸如此类的呢，还文件里特别提到了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啊，这有一个过去所说的广域文旅啊，全场域文旅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对应到的就是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辖区行政区划概念，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下乡消费，而更多的城镇的居民下乡消费，它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促进了共同富裕啊，是吧？我们总体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平均而言高于县域以下啊。他们把他们的消费能力带到了县域以下呢，自己有了很好的这种消费的体验，而同时也促使了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呢，他们自己的相关的收入得到提升的机会啊，更多的使县域和县域以下的社会成员走上更宽广的致富之路啊，打开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的这个门路，是吧？更好的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又把城乡打通的来处理好县域消费市场发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要领。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我们也知道，要想刺激消费，这个兜里它得有钱。那新政有没有涉及到要提高县域居民的收入的相关的一些部署呢？
0: 我注意到这里面是明确的说到了，他在这个具体指导这方面呢，特别强调了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消费，它的源头是消费能力的形成，消费能力呢跟就业息息相关。这个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文件里特别要求是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那意味着说增加这个区域的就业机会了，是吧？加力实施以工代赈，这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欠发达地区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他们，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状态，甚至是要被救济抚恤对象的啊，这样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的 他们的具体人员，过去的赈济讲的就是救济扶助，是吧？而现在呢，加力实施是以工代赈，是以工作岗位达到了过去的赈济啊、抚恤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且更好的培养了他们这样以后发展的能力啊，这是过去中国老话所说的“授人以鱼”，这是不加水字边的啊，不如授人以渔加了水字边，就是你有打鱼的能力以后呢，就更可以可持续发展了。这个文件指导方面，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值得我们领会的。要统筹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这又对应着农村人口下与近与下的很多人，他们实际的流动状态，所谓农民工呢是中国特色了。他之所以叫农民工，就是他不做农业的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外出务工呢，一般就是进入城镇区域了，好吧？有可能碰到一些情况之后呢，他还要返乡就业啊。比如这几年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在外面的就业的这个环境啊，感觉已经不太适合了啊，就只好返乡，而返乡就需要得到回到老家以后的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啊。文件里在这具体的表述上呢，又强调了这一点，还说到鼓励公共就业招聘和县域消费专场活动融合，在有条件的县域消费场所、便民服务网点等加载就业服务啊，这都是具体指导了啊。在这个县域的各个场景里边，怎么样贯彻就业优先原则，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将服务业相关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把这个目录公之于社会，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啊自己怎么样去对应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从增加这个就业岗位啊，增加大家的这个在县域成员这个层次上面的他的收入能力这方面的很好的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广袤的县域市场呢，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们也相信随着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也将为畅通城乡循环、激活国内消费注入持续的动力。非常感谢贾康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贾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3: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4: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6批省级非遗， 抛出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们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显示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可以都可以做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二十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它几块钱吧，无限蓄水，你想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众人情轻功利的这样一种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啊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等，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茶，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琼基海岸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感。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本土生活方式的集体守护，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看到的哦，它是一个茶店茶肆，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作为一个海南的这种区域的大家取得一种社会共识的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和表达。
3: 所以刘教授把老爸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它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爸茶它具有普适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爸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爸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爸茶的。老爸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和发展，它的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爸茶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那种契合，就是一种 复古城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爸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七友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珠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爸茶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代年轻人的复古成长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绪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爸茶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椒汁，包括它的水果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特别多，就一个戈壁油，戈壁油里边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方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爸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爸茶的慢和闲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我觉得老爸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爸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爸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
3: 嗯，
4: 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呀？不是，大家会发现老爸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种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老爸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
3: 对，
4: 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3: 你看它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4: 对对，
3: 它这种搭配啊、组合呀、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这样的丰富的选择。
4: 是是是，而且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3: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更加的那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4: 对对对。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 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 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哎，我觉得这个概括的好像也挺好，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在老爸茶店里面那么能够享受到这种闲适的氛围啊，然后有一种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的体验呢，哎，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情绪价值，
2: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 年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坐在那儿是吧？有推着小孩的，有扶着老人的，各种状态下的人的那种千人千面万人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这种多面性吧。但是呢，大家到老爸茶这个环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一种就是情绪的这种得到非常大的释放和宣泄，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生命力才如此的强大哈。那再来 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3: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也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反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他虽然未必说如果我要选择两个人约会，可能我去个老爸茶店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氛围感它就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大家在老爸茶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几个人，甚至是比如说没有地方坐了，就是可能是要两拨不同的人来拼桌，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就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凝聚了一种聊天交流分享的一种氛围，就是哎有好东西咱们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别一个人单独享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1: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被这种丰富的美食。
3: 这个菜单一上来就是几十种，
1: 几十，对，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3: 嗯，
1: 对，
3: 我不知道
1: 两位第一次去吃老爸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爸茶，老爸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 然后一进去发现，嗯，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
3: 对
1: 不上。
3: 对对
1: 对，
3: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嗯，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就给惊到了，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两样，
1: 大家都想尝一尝。
0: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爸茶店，然后它那个美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爸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爸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2: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爸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爸茶这个名字，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爸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 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和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离开海南它就不称为这个老爸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港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爸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一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港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港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像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嘛，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老爸茶里边，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 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他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侨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

0: 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老外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老外茶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1: 我觉得刘教授把老爸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后啊，在自贸港建设当中，相信它也是会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这种优势和作用。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大学刘刚教授和海南媒体人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老爸茶的文化和体验。一壶茶饮，几碟点心，老爸茶馆承载着海南从容闲适的生活气质。那相信在社会各界持续守护传统茶点技艺并不断创新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老爸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在此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